0: 爆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

0: 马、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4: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4: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4: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天下寻宝，欢迎天下藏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殷欣。老话说，家和万事兴，每一个家似乎都有一两件承载着家族情感和记忆的传家宝，他们在市场上未必是价值不菲，但在每一个家人心中那是价值连城。今天我们第一件藏品就饱含着这样的深情和温暖。话不多说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吃宝人杨焕英，欢迎。

0: 这是哦，您一上来就送我们个美好的祝福，连年有余。这个鱼，这是红烧的还是酱油的呀？怎么是这个色儿呀？
1: 这个是我爱人给我买的礼物
0: 哦。
1: 前年我是过60岁生日，他早就想送我一个礼物，结果呢，拿出来是一个这个。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还以为是塑料的。
0: 嗯。
1: 我心里就不是那么太开心了。
0: 嗯，别人过生日都送金送银送珠宝，要么最差也得送个香水雪花膏啊。您送我一条塑料鱼啊，其实一看凉的，上手是重的，肯定材质不是塑料的啊。
1: 嗯、
0: 而且我们再看这个鱼的雕工，刘老师，
2: 哎，
0: 好可爱呀！
2: 啊，
0: 很可爱的一条现代雕工的鱼，感觉是。
2: 对，我也注意到了，有一点点卡通那种意思啊，是尤其那个嘴部那个窝着那样子的一个状态。玉鱼呢，反正历来啊一直都有，这个鱼啊，我们一直讲这个年年有余嘛，一直是一个吉祥的一个图案啊。用玉来做鱼，从这个有玉开始的这个年代，就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我们的现代，没断过。
0: 哦、
2: 鱼呢，我觉得除了这种。我们认为的年年有余这样子的一些良好寓意以外呢，可能在我们古人心目里面，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特殊的一些含义啊。你看这个，在新石器时代，大家都知道那个彩陶盆，那种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面那个人面鱼纹，你看啊，它嘴里叼着两条鱼，耳朵上还有两条鱼，到现在都不明白到底是何意啊。然后我们还看到新石器时代的那种长江中游那个大溪文化，它专门用鱼来随葬，这个葬俗也是非常的这个特殊的啊，说明鱼自古以来在咱们这个心目中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分量的啊。您老公送这么一条颜色斑斓的这么一条玉鱼给您，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什么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帮您想点寓意啊，但是还没想出来啊，倒不如让那个欧阳老师帮您想想。
0: 好，那这个也给您作为一个课题，等会儿我们完了以后您再想想有没有新的更好的祝福啊。
2: 嗯，
0: 得帮我们这位先生着吧着吧。那当时他买回这个鱼之后，你的没有说他？
1: 我说他了。
0: 嗯，
1: 我是给我买个礼物吧，还买个这。
0: 嗯，
1: 其实我手上有东西了，我有这个玉镯子。
0: 嗯，
1: 哪怕你给我买一个金镯子或者是金戒指也好呀，送给我的礼物、
0: 嗯、
1: 结果你就给我买了一个这。
0: 对，真是颇有微词啊。但是刚才刘老师使劲在给您爱人想一想还有鱼代表什么，其实您看看，我再看这个真的是很重视石头，我不知道什么材质啊、
1: 嗯、
0: 但是上面你看这鱼鳞，哎，是天然形成，栩栩如生。他在哪儿买的呢？
1: 哎呀，别说这个买的啦、
0: 嗯、
1: 它就是啥，去年不是有个什么电视剧挺火的
0: 啊，
1: 我也记不清啥，后来经个老同学去新疆旅游、
0: 哦、
1: 在新疆旅游买

0: 的，我一听旅游买的，我感觉就更不靠谱了。嗯，
1: 他跟你说去新疆是什么材质了吗？
0: 他当时说玉。什么玉啊？我没见过，我第一次听说。
1: 这个玉怎么是这个糖色的呢？
0: 就是啊。
1: 嗯，欧阳老师，这个色儿，这个啥玉啊？是红烧酱油糖色的啊。
2: 这个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名称。
1: 来吧，一起期待。
2: 嗯，刚才那个包括刘老师，包括主持人都在帮你想吉祥寓意。其实刚刚看到你这条鱼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就闪现了庄子的三条鱼。第一条是北冥之鱼，就是说它这个鱼啊很大，然后它会化成鲲化成鹏以后，它几千里大，然后扶摇直上，但是它呢飞起来必须借着风，如果没有风它就坠下来了。所以庄子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物物而不物于物，就是不要被物质。
1: 听到没？
2: 这是他的第一条鱼。
1: 不要太在意丈夫送的是不是一块石头，还是塑料，是不是金子，不重要。
2: 我真没想到这个解读太给力，太到位。然后第二条鱼就是这个濠梁之鱼，这个也是庄子和惠子一段特别有名的对话。其实它这里面也是有很深的哲理，它说明是人的内心的复杂和我们个体感受的独特性，是吧？我们渴望理解，但是我们又常常理解不了别人。这个时候其实是提醒我们要关注内心，让内核稳定，不要在于别人的这个想法和观点。这是第二条，这是它的第二条鱼。庄子的第三条鱼就是江湖之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1: 欧阳，您说完这三条鱼，我又想到了一条鱼，也是非常著名的，
2: 对，
1: 凤凰传奇的鱼。你像只鱼儿在我的荷塘，诉爱情的衷肠。
2: 是是是。
3: 因心爱情之鱼的解释，更让这条鱼多了些浪漫和甜蜜。那么，它这种特殊的颜色从何而来？欧阳老师所说的特别的材质又是什么呢？
2: 你爱人是从新疆买回来哈，我记得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我去内蒙的阿拉善，离新疆很近的，阿拉善呢这个地方，这个地貌特别，而且它是全世界这种戈壁玛瑙特别集中的一个地方。阿拉善的这个玉石呢，就分两种，一种就是玛瑙质，另外一种就是类似这种的。我们把它后来把它称之为阿拉善彩玉，其实它也是石英质玉石，它也是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但它里面含有一些粘土矿物。那么不同时期的粘土矿物，它带有不同的这个致色离子，就形成了阿拉善彩玉的色彩斑斓，变化千万。它有各种各样的纹路，比如说这个是条带纹，还有这种水草纹。所以阿拉善彩玉可以说是色彩变化无穷，而且各种各样的纹理，所以在2015年左右也是引起了是这个市场的很大的轰动。那么这条鱼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心思很巧，它其实就是一块这个阿拉善的彩玉，然后表面上被这种棕红色的，就是铁质和锰质在长期的这种表面的这种浸染下形成的这种自然的纹理。这个玉雕师他很懂这块玉石，他看到这个纹理以后，他就并没有去雕刻呀或者怎么，只是做了很简单的处理，就包括圆圈画个眼睛，包括旁边这个包括这个鱼鳍的都是很简单的一点点刻画，但这条鱼就是这么自然，这么生动。你要说它是地图鱼也可以，你要说它是酱油的红烧的，它也是不错的。
1: 对，好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制作。是不是阿拉善的玉石就是要看它的奇特，看它的形，看它的色？我刚才为什么说是石头？因为它没有，不像我们看翡翠有种之说，它好像没有，
2: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了粘土矿物。有了粘土，如果它是玛瑙，如果是比较纯的二氧化硅，它形成玛瑙的话，它就会很细腻，有通透，有透明度。它因为有粘土矿物进来以后，它的透明度就变差了，透明度变差了以后呢，但是它的韧性变强了。其实它的

0: 硬度和韧性都很好、
1: 嗯、
0: 是一种非常好的玉材、
2: 哦
0: 非常适合雕刻。
1: 明白了，所以、
0: 嗯、
1: 这条鱼不是塑料的，不是红烧的，那是什么的呢？
0: 啊，那么经过我们这个专家团的评定，您这是一条天然的阿拉善彩玉鱼。给您这件这条鱼给一个估价。3500到4000元。
3: 啊。
4: 张家老师。
0: 嗯。
5: 坊间一直在传说这个本来应该是朱汝珍是状元。
6: 这是一个正史啊，这不是戏说。
7: 状元成榜眼，解密一副对联背后的历史真相。
6: 很多地方它飞白留得非常明显。
1: 朱汝珍先生他的作品留存量大吗？在市场上
6: 现在大家追捧的就是这些状元书法。
7: 状元书法受热捧，市场估价有多少？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1: 慢点儿，欢迎您。
8: 好，主持人。
1: 你好大姐，欢迎。别人都是带一个，您一上来带俩，
8: 对联
1: 吗？哦，对联儿、
8: 啊啊，对联儿、
1: 哦、
8: 啊。
1: 首先从外面看见裱的还是挺近期的、
8: 啊，
1: 挺新的。我们来看看怎么样，一起来看哇。
8: 对联是我前一段时间从那个那啥一个店里头预定的、
1: 嗯，
8: 给我一个那个好大哥，他年底要过生日，
1: 嗯、
8: 那个想送给他、
1: 嗯，
8: 因为这个大哥嘛喜欢那个收藏那个字画，我在他家时候发现嘛有那个那啥有他收藏的那个扇面，就是朱汝珍的那个扇面。
1: 哦，您很用心啊，我们看到下面确实有朱汝珍。嗯先生的留名啊，大师的签名，啊，这是朱汝珍的书法对联是吗？
8: 哦，对联是，我跟那个老板说了，说是我那个先生拿去看一下，让别人看一下，
1: 嗯、
8: 如果要是那个
1: 对，
8: 哦对的，我就那个
1: 留钱
8: 留下来、
1: 啊，
8: 如果是不是那啥的，我就
1: 把对联再还给他。
8: 哦，对，
1: 在我们这位大姐看以前，其实想。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样的情况在收藏界，在我们古玩店是常见的吗？
6: 生人啊，很难那么做。
5: 对，
6: 第一笔生意是不会那么做的，啊，如果呢，这个要是做上几笔呢，有一种信任了，啊，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1: 是因为是熟人？
8: 对，是的，
1: 嗯，
8: 啊，他保证满意，说是你那个那啥去看吧，看完了让你满意。
1: 让老师看看是否结果让您满意。
8: 啊好。
5: 也有个小问题，待会儿也想请教一下杨老师，时间也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原来我们这个节目来过这个刘春霖的这个书法啊，这个是晚清的这个墨科的状元啊。这个朱汝珍呢，他是这个墨科的这个榜眼，很有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坊间一直在传。说这个本来应该是朱汝珍是状元，就因为他这个籍贯不好，
6: 他是广东人。
5: 那、啊、对广，他这个
6: 广、
5: 啊、对广
6: 东
5: 这边
6: 清远人，
5: 因为广东这边呢又出过这个堪连是吧？又出过孙文啊，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很不喜欢这个区域的这个人啊，所以是不是他这个朱熹的时候说把他给勾下去了？我不知道这个坊间这是这么传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6: 这是一个正史。啊，这不是戏说，
1: 这是正史，
5: 这正史啊！
1: 我还正说我们老人在那儿、
6: 啊，
1: 在八卦呢。原来这是正史所在。
6: 正史，这个所有的正史写得很清楚。在广东清远啊，广东清远有一个这个朱汝珍的纪念馆啊，这写得也很清楚，因为他是榜眼第二名，是吧？刘春霖是第一名，
5: 第一名嘛，
6: 啊、
5: 就是
6: 他是状元。这是墨科的，中国历史上
5: 最后一科
6: 科举制度的最末一科。
5: 嗯，
6: 实际两个人的书法都非常好，啊，刘春霖也非常，这个书法非常。他刘春霖呢是直隶人，直隶是保卫北京的，就是现在的河北地区。朱汝珍第一个朱呢，这个通朱，朱砂的朱，珍呢，珍妃，就因为这个地域跟那个姓氏，所以呢就是把他搁在旁边了。
7: 尽管状元。

0: 远程榜眼，但朱汝珍的书法的确是实打实的硬功夫，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那么藏有的这副对联会是真迹吗？
1: 哎，它既有这个王羲之的那个潇洒跟灵动感啊，而且呢还是有谁呀、柳公权的这个非常挺拔刚劲的感觉，还有呢还有这个欧阳询的这种严谨端正的这种笔法，是吧？这是能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呢，他的诗法都是名家，所以呢他就讲究，首先第一个，他的行笔的节奏感是非常非常明显，在写的书写过程中呢，他是起笔收笔是藏锋的啊，藏锋的，而且呢他的字呢写起来自然而流畅，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飞白的现象，包括这个半字啊啊，你包括油字很多地方它飞白流得非常明显，虽然是大广告体是吧，但是呢它这个个人的东西呢还是明显，它的这个结构是非常讲究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字的上下这个起承，包括这个书体的转折顿挫啊，包括起笔收笔都是非常有法度的，所以这幅作品呢就能一个非常能体现出这个朱汝珍先生那个书法功力，经过专家组的那个合议啊，把它鉴定为朱汝珍七言对联真迹。我给您一个市场的一个一般的价钱吧，12万元人民币。
2: 老师也给出了估价了，是真迹，是真品
3: 啊，
2: 您可以放心去交流了
3: 啊。
2: 至于这个价格，您还有的跟熟人说一说，好不好？
3: 好，
2: 好，请说。
3: 好啊，
2: 谢谢
3: 啊，谢谢。
2: 赏完状元墨宝，我们继续来赏文人案头的雅物，什么呢？有请下一位吃宝人秦建民。欢迎您。
4: 各位老师好。
2: 您给我们带来了文人案头的一件器物，砚台，我们来看看。哎呀，哇，这个砚好重啊，本来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透过大屏幕来看吧。感觉哇，我感觉比之前我们看到的桃核古砚，包括山西成泥砚都重。这是一方石砚才会有这样的重量吗，刘老师？
5: 对，一般其实砚的这个比重啊，这个蛮多石头这个比重比较大，也其实挺压手的啊。我刚才看到这方砚啊，挺符合明清时期的这个砚制的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古砚啊，在汉唐时期。它是很注重这种实用价值，到了这个宋元时期呢，就特别注重这个石的这个材质的这个肌理啊，所以这个几个名砚啊，宋代的几个名砚其实都是注重这种材质，包括端砚啊、射砚啊，还有这个桃核砚啊等等啊，这跟宋元时期的贵臣这个上制的这种文化习性有关系啊。那到了明清时期呢，就特别注重这种雕饰。这番砚呢应该来说很符合明清这种砚式的这些特征，然后它底下这个款呢倒和它这个砚式呢是相称的啊。如果这对的话呢，其实有款制的这种作品呢，它一般来说历史价值也会高一些，所以呢我也很希望您这番砚呢能够鉴宝成功。
2: 您这希望和祝福他已经收到了，就底下这排字儿啊，就让您这砚更具价值。这个石头真的非常重啊，而且我看见大屏也能看得出来有明显的使用的痕迹。您在家用过吗？
4: 我没有用过。
2: 那这个砚是怎么来的？
4: 这个砚是我和我的朋友
2: 啊，
4: 去一趟安徽。
2: 安徽啊，
4: 玩了几天以后就去了这古玩市场，转悠了嘛。转的看见这个砚了，老板来要卖4-5万， 讲价嘛，讲讲讲讲

0: 降到三万了，
1: 嗯，
0: 降到三万了以后，可是他呢，玩了半天钱也不多了，就这咋办呀？
1: 嗯，
0: 我俩就凑钱嘛，凑钱就把这个就给买下来了，就得。
1: 那后来这个砚台是归您了？
0: 哦
1: 哦，
0: 因为他出的钱少嘛，我出的钱多嘛。
1: 你要这方砚台最后证明哇，来自安徽果然是名砚之一，而且是老砚、老名砚啊，要如果价格非常高，您朋友也出钱算投资呢，怎么办呀？
0: 嗯，他已经撤出去了。
1: 如果您当时说这砚下来就是一块石头，临时后面雕的啊，是仿前人这个制式雕的，
0: 我就把它收藏起来就完了嘛。
1: 没错，哎，您这心态首先心态好，我们老师就敢说啊。
0: 行，可以。
1: 是挺重的吧，王老师？
2: 非常重啊，这个跟个板砖一样啊。因为安徽本身它产歙砚，但是这个明显不是一个，歙砚的材质啊。
1: 嗯。
2: 仔细看啊，这就是我们北京所说的子石啊。北京的子石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一个是广义。广义，比如说，广东的端砚啊，也有紫色的，也称为紫石；湖南的祁阳砚啊，也有紫色的部分，也称为紫石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紫石是非常多。但是据这个故宫记载啊，清代宫廷对紫石的狭义的概念，就是北京门头沟潭柘寺镇附近的这个潭柘石砚啊。
1: 它就是那个紫石潭柘石砚。
2: 对，而且这个紫石啊。它的年代非常早啊，我们查现在的资料啊，它是二叠纪的啊，这种石头离现在2亿5000多年啊，所以说它的这个石质啊特别的坚硬、致密、细腻，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清宫的紫石啊，清宫这个旧藏的石砚里边就有这种材质啊，因为这种材质的产量呢非常小，在潭柘寺的老虎山。而且产的年代呢非常晚啊，最早的时候是明代，然后到了清代，有些这个砚石啊，被雕成砚台啊，入藏清宫啊，所以说这种砚台呢一般来说不为人所知，存世量啊，这个被人认识的程度都不高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雕琢呀非常古朴啊，它的这个厚度啊，还有这个长宽的尺寸啊非常大，这么大块的标准器啊，这是一个长宽高啊都是这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砚石的尺寸。那么它后边写的是大清康熙57年8月立，后边还有个制啊，即使不到这个清宫旧藏的这个皇家藏砚的级别啊，从它的这个制式，从它的这个纹样来看啊，这个也是当时官员所用啊，并不是一般人所用啊，
1: 有身份的砚台。
2: 哎，对对对，你看它的这个整体的题材啊，右半边是竹子啊，左半边是这个水边的洞石啊，和这个水草，然后中间有这个云纹，水里有这个水鸟啊，天上有日有云啊，实际上这是当时官员常用的这种题材啊，一路连科呀，竹节节高啊，啊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这个带日嘛，啊也是一个指日高升啊，啊就这么一个含义。
1: 又从制式上看，从它的材质上看，是不是您已经给出了判断？
2: 对，这个我们几位啊都是仔细的观看了啊，对这个砚呢，也是感觉它。比较少见啊，它的这个文字啊，确实是一个标形学鉴定年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依据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砚台应该是。康熙本年的潭柘石砚真品。康熙的砚台比较少啊，价钱也是在市场上比较高起的，我们对这个砚台它的价值判断是，8到10万元。

0: 您买对宝了。
1: 我也不卖了。
0: 不卖了。
1: 嗯，
0: 哦，要存下去了。
1: 我要把它好好保存下去。
0: 嗯，那回头怎么不得请您那个朋友老哥们儿，咱喝顿酒一块高兴高兴。
1: 肯定要搓上一顿。
0: 搓上一顿哈。 啊庆祝庆祝。
1: 搓
0: 好
1: 好嘞。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1: 稍息。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0: 杨威同志，
1: 哟，
0: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0: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0: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0: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3: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吧，
0: 班长，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3: 哎，
4: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4: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班长，您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3: 哎呦，
4: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0: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3: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4: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3: 哎，对，连长，你会讲故事讲。
0: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再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1: 哎，乔班长的鞋。
2: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1: 谁做的？哎，
2: 还能是别人？
1: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2: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2: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3: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2: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2: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2: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2: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1: 应该。
4: 连长，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啊，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1: 嗯。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先有东西吃？忍着点儿，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帮当炮仔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

0: 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

0: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

0: 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

0: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熬了一整个夏天的暑热，今天终于要退场了。除暑放河灯暑气全冲走，接下来一整季都顺顺当当。别着急猛贴秋膘，先喝口沙棘汁润润嗓。过了今天之后，天越来越凉，风里全是果子香。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7: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6: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7: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6: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7: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

0: 行行，大娘，
1: 大娘。
0: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快去。
2: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2: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3: 还没有。
2: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3: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2: 不久就要过来了？
3: 是啊。
2: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0: 就是当侦察员。
2: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3: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2: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0: 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2: 哎，
3: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2: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3: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3: 行，
0: 同志，坐。
3: 哎，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0: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0: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是你呀、啊。
1: 可算找到你们了。
2: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1: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1: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1: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
2: 啊，
1: 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

0: 不露。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1: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0: 这是妇人之见。
2: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0: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
2: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我，
1: 回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2: 抓案子？
1: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1: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1: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
2: 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心被砍木头去。
4: 是喽。
3: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3: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3: 好，你好啊，班长。
6: 坐。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从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3: 是。嗯啊，就站着，去吧。

0: 减刑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1: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0: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2: 6万。
0: 嚯，这么贵啊。
2: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0: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2: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2: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2: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3: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2: 换1盒吧。
3: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两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矢，登标以东为86矢。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

0: 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1: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2: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3: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4: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1: 是。
5: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4: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1: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

0: 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站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香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站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站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站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

0: 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相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

0: 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站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站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站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站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D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

0: 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5: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

0: 播出。
1: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2: 山清水，
3: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4: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2: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5: 歌从黄河来，唱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动情，与万物同歌。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

0: 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你乱找我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1: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0: 走。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

0: 进去。郡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什么搞的？
0: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Right.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一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0: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0: 参谋长呢？
2: 曹子海。
0: 工兵营长
2: 张鹏飞。
1: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长喜，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你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1: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1: 是，
2: 这一次
1: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3: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4: 是。
3: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4: 这样会给敌人听见。
3: 执行命令。
4: 是。
3: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4: 调整好了，讲话吧。
3: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你应该先走出去。
1: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0: 那，你呢？
1: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0: 再见。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又带领着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中。

0: 班长，
1: 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

0: 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

0: 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
0: 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6: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
0: 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

0: 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2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 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

0: 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
0: 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6: 熬了一整个夏天的暑热，今天终于要退场了。除暑放河灯，暑气全冲走，接下来一整季都顺顺当当。别着急猛贴秋膘，先喝口沙棘汁润润嗓。过了今天之后，天越来越凉，风里全是果子香。
1: 建设国家资源。

0: 行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

0: 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大娘辛苦了，大娘辛苦了，我去，我上了。
1: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1: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主席，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0: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1: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本儿，
4: 哎，小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再见，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0: 再见。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阿波吉。
1: 哦，
0: 去稻头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
0: 怎么办？
1: 来，帮着田。

0: 别了，你抬不动，
1: 给两个地方。
2: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3: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4: 停！
3: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1: 不用谢。
3: 哦，谢谢，阿波吉，谢谢，
5: 不用谢。
3: 高马斯米达，
6: 不用谢，
3: 谢谢，
5: 不用谢。
2: 同志，谢谢你了，
3: 小鬼，谢谢你。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3: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2: 不知道。
3: 走吧。
7: 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8: 好，
7: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9: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 爷爷，
7: 不要怕。
1: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7: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哦，
10: 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谢谢你，
1: 谢谢，
7: 不谢。
5: 哎，
1: 同志，
5: 你贵姓？
7: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7: 啊，好。
5: 哎，
1: 同志，快点隐蔽啊！
7: 阿芳。
3: 炮弹皮蹭了一下，
1: 我看看，
3: 都好了呀。
1: 不，
3: 我是回前方去。
1: 你。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嗯、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

0: 给。嗯，还是你保管吧。
1: 王腾，哎，上车了，走吧。啊，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2: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2: 啊？
1: 好吧。副团长，
3: 哟，
1: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4: 正在
1: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4: 好吧。
5: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6: 啊，啃什么呀？
1: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1: 来，
4: 首长，
1: 来，坐。
4: 王政委，
1: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4: 怎么样，有把握吗？
1: 师首长来坐镇，100%。
4: 不要把我拉扯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1: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4: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6: 啊？
4: 来，情况是。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十七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弟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3: 好。
4: 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2: 上好了。
6: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7: 哎呀，
2: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1: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呀、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
6: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

0: 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

0: 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微短剧日均上新几十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
10: 不会选，
9: 我来帮你。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然叔，跟着然叔走，追剧不迷路。爱追剧的小伙伴们肯定听过许多对暗号的梗啊，什么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等等啊。不过今天呀，我跟大家说一个暗号，你们一定知道。好，二，一，
12: 陛下，
13: 还有什么事
12: 啊？好，二，玉。
13: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1: 这段对暗号看得我在被窝里是反复打滚，欲罢不能啊！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没错，这也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短剧版的爆火古装穿书剧《成何体统》。编剧王翠花啊，意外穿越成了书中的反派妖妃，发现书中大反派暴君蛋总竟然也是穿书而来的现代老乡。同是天涯穿越人啊，翠花和蛋总惺惺相惜，成立了反派联盟，想要一点点呢改变原书中的种种设定。而第一步就是要先探探原本剧情中女主谢永兰的底。
14: 于婉仪，我知道你想借机出风头，可惜碰到了我。
15: 陛下，
14: 臣妾自创了一首。

0: 曲子，献丑了。
1: 是不是那个？
2: 是的，是的。
3: 这成何体统啊！在古代居然听到了熟悉的旋律《茉莉花》。哎，翠花和蛋总啊都笑麻。谢咏儿果然也是穿书人啊！这就是这部剧不同于其他穿书题材的双穿设定。网友表示，多人穿越笑点密集还不敢，越看越上头。而这个谢咏儿一心想着是走妖妃的路，让妖妃无路可走，不断呢给翠花下绊子。
4: 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0: 怎么了？
4: 啊！娘娘，奴才知错了，何事喧哗？奴才今日偶然撞见于妃娘娘与一名男子同行，让奴才闯祸。奴才只是多说了一句，他竟然将奴才推入了水中。
5: 来人，在，带走。
6: 带，带谁？
5: 啊？
4: 等等，敢问于妃娘娘今日有没有去过牡丹园？
0: 没有
4: 啊。那你的裙角上怎么会有卫子花枝？
5: 带走。
7: 陛下饶命啊，
4: 陛下饶命啊。
3: 翠花和蛋总啊，一边要对付谢咏儿的小心机，一边还得应付太后和端王的大阴谋。几番折腾下来啊，两个人是身心俱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和谢咏儿摊牌了。
0: 我累了，咱们摊牌吧。好，阿英。
8: 陛下，陛下，刚才一妃娘娘她在那胡言乱语。
5: 来，谢嫔，

0: 值率捅破三个现代人是再也不用藏着掖着啊斗个你死我活下去了啊，这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达成好好活下去的目标，翠花和蛋总策反了恋爱脑的谢颖儿，随后三个人分工合作，对端王和太后的诡计一一击破。
1: 请你自己送上门，这送你下去太硬。
2: 我可谁敢动他？
0: 这成何体统啊！咱们的翠花连气都折腾出来了。有了现代武器的加持，女主自然是胜券在握啊。故事的最后呢，关于蛋总头疼暴怒的原因啊，穿越的秘密呢，也都水落石出，迎来了全剧的 Happy Ending。翠花、蛋总折腾了89集，也最终完成了从狗命求生到守护江山的成长蜕变。在我看来啊，本剧最大的亮点就是反套路了。现在穿书剧啊，同质化还挺严重的，但是呢，成何体统用双穿巧妙构建了三重嵌套的剧情。翠花、蛋总还有原书女主谢颖儿三个人在不同层面的穿越约束之下呢，展开了博弈，反转不断，悬念拉满。网友大白兔小严说啊，成何体统简直就是梗上长了个痣。还有网友感叹说，甜的要打胰岛素啊，编剧脑洞真的大，一部成何体统装不下。不过呀，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说连枪都造出来了，这个有点尬了吧。故事结构呢，像是剥洋葱已经剥不动了。除了玩梗和笑料呀，这部剧有个核心命题啊，守住善良，活出真我。剧名成何体统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法的反讽，体统呀是束缚人的枷锁。翠花和蛋总没有被所谓的体统绑架，在宫中呢坚守本心，善待他人，整顿朝纲，体恤百姓。有网友就说了，真正的体统呀，从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守住善良底线，活出真我本色。最后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成何体统 IP 的开发了，小说、动漫、短剧、长剧，一个 IP 连爆4次，创下爱奇艺微剧热度历史记录，完成了动漫先行、长短剧互补的差异化开发路径，一度呢在11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台站内啊，热度冲到了榜首，全球掀起观剧的热潮啊！没有时间追长剧的朋友呢，咱们就可以一起刷短剧过过瘾。

0: 除了《成河体统》之外呢，还有三部穿书微短剧推荐给大家。第一部，糟糕，和闺蜜一起穿书后把反派玩坏了。哎，这名字很有意思啊。双女主穿越成皇太后与太后，和反派双向救赎，笑点与权谋兼具。第二部，穿成男主的心机前女友，女主不小心穿书绑定一个恋爱系统，7天分手才能回到现实，与学霸男主展开时空博弈，节奏轻快的校园小清新。第三部，我当这么久的反派，你告诉我被毒心了，全程反转不断，无狗血无虐恋，搞笑加甜宠，爽感十足啊，是熬夜也值得看完的黑马短剧。当然最近也有几部踩坑剧，我得提醒大家，飞鸟之渊被吐槽为虐而虐，三观离谱，男主偏执暴力，女主全程逆来顺受，所有冲突啊就靠失忆误会绝症强行拉扯。以他为荣，剧情离谱，逻辑硬伤，节奏割裂，大家避雷快跑吧。是离婚的关系，哎，被网友大喊纯纯诈骗啊，披着女性觉醒的外衣，结果想看独立女性没有，人设崩塌，这几部辣眼的剧啊，咱们还是绕道吧。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下期呢继续带你解锁更多打破套路的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
1: 熬了一整个夏天的暑热，今天终于要退场了，除暑放河灯，暑气全冲走，接下来一整季都顺顺当当。别着急猛烈收标，先喝口沙棘汁润润嗓，过了今天之后天越来越凉，风里全是果子香。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1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8: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9: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0: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2: 亮睁
2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3: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4: 好烦，怎么办？
25: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数字赋能，我省防汛监测更精准、更有效、更快速。秦粮出圈，文脉吸睛，驿站换新运，旅途藏风光。这个暑期，山西特色旅游服务优，后劲儿足。今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暑去河灯，丰年可期。
0: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智能平台与无人监测设备，打造天空地一体巡测模式，用科技手段让防汛更精准、更高效。
2: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黄河河务局的黄河防汛指挥部，现在值班人员正依托四域系统平台，实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值守，实时监测水情、雨情、工情各类数据，为防汛调度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3: 这套四预系统集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等功能于一体，有效减轻了人工巡坝的压力。
4: 这套平台对接黄河河津段布设的九组十五路监控摄像头，实现辖区五处防洪工程共计23.769公里实时在线监测。
3: 黄河河津段全长近30公里，河床宽浅，水流散乱，防汛任务艰巨。受上游持续降雨和本地降水叠加影响，河务局已全面启动关键期工作机制，每两小时开展一次汛情监测，确保万无一失。
5: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实各项防汛处置举措，全力保障黄河河津段安全渡汛。
6: ADCP 已连接成功，可以下水。
3: 在长治，无人测量船正代替人工穿行水面，船上搭载的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能实时捕捉断面流速、流量数据。过去由人工测流风险高、难度大，现在船体自主巡航，数据精准回传，工作安全又高效。在天上，水文监测无人机也同步展开空中巡检，高空俯瞰、全域扫描，库区水位变化、水流走向尽在掌握。同步启用的自行走远程雷达波设备，可自动监测河道、水库全域流量。免去人工涉水作业，提升危险河段偏远站点测报效率。无人船、无人机、雷达波三大利器联手，让应急响应跑出了加速度。
7: 各类智能监测设备投用后，很好解决了汛期高水位、大水流工况下人工监测危险、数据不准、作业困难等问题。现在水情数据可以自动采集，实时回传，智能分析测报结果也更加精准，为防汛研判、预警、水库调度决策提供了扎实的数据保障。
8: 入汛以来，累计向各级防汛部门发送雨水情信息3.8万余条，发布预警预报信息90余次。我们将持续抓实汛期水文测报各项工作，不断优化测报流程，压实防汛责任，以精准及时的水文数据守牢防汛安全防线。
3: 运城台和长治台报道。
0: 暑假期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而气候凉爽、文脉厚重的山西，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领跑旅游市场。这个夏天来太原旅游，不仅是一次清凉之旅，更是一场让人回味无穷的文化盛宴，后劲儿十足。
1: 在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晋祠，寻祭晋祠妙趣横生古庙会活动热闹非凡。活动复刻千年的祭祀礼制，重现尘封多年的圣母出巡传统民俗，原创彩塑舞精准复刻圣母殿侍女塑像仪态，让千年静态宋塑活态出圈。同时，水镜台大戏持续上演，还有古祠巡章打卡、非遗市集、西游奇遇 NPC 互动等多元活动，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沉浸式感受晋封古韵，成为今夏太原颇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之一。
9: 我们举办这次的活动呢，也是希望把沉淀在史书当中的民俗文化能够让它真正的走到群众的身边，把博物馆当中的静态文物呢转变为可参与可体验的这样一个活态文化，为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贡献我们的文博力量。
1: 民俗盛宴热度不减，国宝文博持续出圈。在这个暑

0: 期，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持续保持高客流状态，成为新晋文旅打卡地标。在馆中，你戴上 VR 眼镜，就能身临其境参加千年前的宴饮场景，拨动互动屏上的琵琶琴弦，还可以与古代乐伎共奏一曲。这种虚实相融的展现形式，让历史更加生动鲜活。
1: 洞庭演奏的乐器里面，我看到了有笛子呀，然后还有箜篌，还有那个西域那种琵琶声在演奏，我觉得非常好，让人感觉到你真的在看他们在演奏一样，身临其境的一种感觉。
2: 了解了很多西域的文化，多民族融合的这些东西啊，令我们非常震撼，大开眼界。
3: 可以看到就是比家乡不一样的东西。
4: 我们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段历史，通过这个墓室的一些故事，能够了解到这个主人公的生前的一些生活啊，这种场景啊，我们觉得就非常的有意义。
0: 文旅热度也带动了文创消费的持续升温，各类特色文创成为山西旅游亮眼名片，主题手办、古建书签、特色摆件、非遗配饰等特色产品火爆出圈，文创产品深度融合三晋历史元素与现代审美，兼具观赏性、实用性与纪念意义，成为游客带走山西记忆的首选好物。
5: 买那个铁器，然后他说那个是晋城的特产，他那个铁器上面正好也画的是五台山，我就觉得都挺有特色的。
6: 这个种类这么多，你像有这个什么剪纸啊、音箱贴啊、盲盒的这种，可以是用这个东西承载我们山西的文化。他以后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哎，就能联想到这个山西有什么的样的特色的古建筑或者古文化之类的。
0: 清凉山西后劲儿十足，这个夏天山西正以独特的文化魅力与舒适的气候条件迎接八方来客。
7: 这个暑假山西文旅火热出圈，古建游、文博游、清凉游吸引了众多游客来山西一游。为了给客人们做好服务，除了景点的设施配套一再完善，沿途的交旅融合建设也是一再升级，不少歇脚点已悄然改变了模样，我们一起上路去体验一下。
8: 在大同浑源县，当地依托北岳衡山、悬空寺这些爆款文旅资源，专门在中心加油站设立了文旅服务区，为自驾游客提供文创产品、集章打卡、非遗传承等特色体验，成为晋北旅游的展示窗口。
9: 我们从河北自驾来逛逛悬空寺，中途来加油，没想到加油站还能开到景区游玩路线，加油间隙就能感受到本地文化，
10: 环境也很好，顺便还看到了很多的山西特产、非遗，这些能源补给和文旅服务一站式搞定，体验感拉满。
8: 站内不仅有特色文化体验，还联动当地民宿、餐饮商户推出消费满减、特产代寄等便民服务，让旅途服务更周全，文旅体验更鲜活。
11: 让加油站从单一的油品供应点，向集能源补给、便携购物、特色体验、驿站服务、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转变。
8: 在朔州应县城北加油站，站内升级的特产专区突出展示了本地特色与辽运文创产品，后院还打造有文旅彩绘墙，不少自驾游客人在加油充电的间隙还能在这儿打卡留念、换装体验。
12: 还没到那个木塔，然后在加油站呢，就感受到这么浓厚的这个地域文化氛围，尤其是应县的特产，还有文创产品，包括我们的辽服，这个换装体验都一应俱全。尤其是后面那张那个文化墙，十分有特色。山西呢，不愧是文化大省。
8: 站点内还有休息室、休闲凉亭等设施，加油站也变成了一个个可驻足、可体验的文旅微景点。目前全省已有八座这种特色主题加油站在旅游主干道沿线全新亮相，
11: 未来将覆盖全省，形成一站一品、千站千面的服务新格局，让每一位来此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山西的暖心服务。
8: 在京昆高速清徐服务区，交旅融合建设同样亮眼，依托中国醋都的名声，这里打造了全省独一份的站内醋文化体验馆，800多件古法制醋器具，实景还原老陈醋酿造工艺。最近体验馆再度升级，上线智能语音导览，游客扫码即可自助聆听千年醋文化故事，让短暂的休憩时光变得充实有趣。
13: 本来只是停下来上个洗手间，结果发现这里藏着醋文化体验馆，闻了不同年份的醋，了解了山西醋文化，感觉服务区也是旅途中的一个小景点，真的非常的精细。
14: 将高速服务区 打造为展示山西非遗文化三晋特色的流动会客厅，通过数字化导览升级、特色文化展示、民优特产展销、便民服务提质，让丝城游客在短暂停留中沉浸式感受山西文化魅力，实现交通服务与文旅传播双向赋能。
8: 来山西度假，不仅景点有内涵，沿途也处处是风景，一年四季总有一款三晋之行适合你。
7: 小小少年，大大精彩。今天微世界的一组短视频带您认识几位特别的小孩哥和小孩姐。
15: 写答案，正确答案9156。

0: 孩子今年6岁了，从上幼儿园就学习钩织，他很喜欢钩织，是班里的钩织班长。通过钩织，他的专注力有明显提升，可以安安静地坐下来，做事更有耐心。
1: 12:4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2026黄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上，山西农业大学发布了历经12年自主培育的晋黄花一号、晋黄花二号。这两个新品种有哪些突出表现？一起来看。
2: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片地呢，就是传统大桶黄花晋黄花二号和晋黄花一号三个品种的对照实验田。那肉眼可以看到，传统黄花呢花期基本已经结束，而晋黄花二号正处于盛花期。那旁边的晋黄花一号呢也已经接近了花期的末期。我手里拿到的呢就是刚刚摘下来的这个三个品种的花蕾，可以看到晋黄花一号和晋黄花二号的这个花蕾长度要明显比大桶黄花的花蕾长一些，也粗一些，手感上的这个重量呢也比大桶黄花要更重一些。
3: 单蕾纤重和单蕾长度的增加，保证了我们的这两个品种特别适合用于制作精品的黄花菜的干菜。那么花期上的一个延后，能够有效地缓解单独种植大桶黄花的时候采收的一个用工压力，进一步就降低了生产的成本。
4: 除品相和花期优势外，两个新品种在产量和抗病性上也实现了突破。
3: 和我们传统的大桶黄花相比呢，我们的晋黄花二号的产量提高了大概10%左右，然后晋黄花一号呢大概提高了7%-8%。放眼全国各个产区呢，我们这晋黄花一号和晋黄花二号在丰产性和抗病性上是遥遥领先的。
4: 大同是全国黄花核心主产区，种植面积占全国1/4，黄花产业也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但过去育种薄弱、良种匮乏、采收集中、用工难等问题制约着产业高质量发展。山西农业大学育种团队2008年启动种质资源收集，2014年正式开展杂交育种工作，从零开始搭建育种体系，历时12年成功培育出两个优质新品种。
5: 这个作物属于多年生作物，从种子开始播种到我们看到性状大概需要4年的时间，我们把性状固定下来又需要4年的时间，我们进一步扩繁又需要4年的时间，所以说整体上来说，这个物种的多年生特性对我们的挑战更大一些。
4: 目前晋黄花一号、晋黄花二号已获批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并通过了山西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首批10万株种苗即将全面推广落地。
5: 还有花期较早的、花期中熟的、花期超晚的各种储备性的苗头株系和品种，等这些品种进一步扩繁和完成相关的认定之后，对黄花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的根基，目前在大同，山西黄花种质资源谱已累计收集300多份黄花种质资源，为持续开展良种提纯、杂交育种、种质创新等提供了坚实支撑。山西台报道。
1: 在早晚微凉的清风中，在三伏天的最后一天，我们迎来了农历24节气中的处暑。
6: 里里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时序更迭从不喧哗，却自有章法。暑气渐退，天光渐远，万物在最后的温热里静静酝酿着一场盛大的成熟。月令72候集解说，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在古汉语中是终止的意思，处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收尾，那份灼人的热浪终于要和我们挥手作别。在山西这片土地上，24节气从来不是纸上无声的文字，而是与山川田野息息相关的生命节律。从清明时节雨纷纷，到立秋当天风转凉，节气的每一次转身都踩得格外准时。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丰收的故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处暑历年景。 这个时节，田野上玉米挺拔茁壮，谷子俯首向地，胡麻油麦努力生长。那些整齐排列的庄稼向大地写下的诗句，静静等待成熟。处暑不仅关乎收成，也关乎我们的身体。暑热虽减弱，湿气尚未消，此时最要紧的就是补脾养胃。脾胃和则体魄强，这个时节很多人都会感到疲倦，这便是常说的秋乏。只需清淡饮食，早睡早起，不熬夜，让身体顺着自然的节奏慢慢调整，这些看似平常的道理，恰恰体现了中医顺时养生的智慧。人与天地相应，跟着节气走就是最稳妥的健康之道。处暑之美不止美在眼见之景，更美在它给人心带来的舒展。云天高阔，风自带秋，身处旷野，你会觉得呼吸都变得清甜，心胸也随之豁然。秋时可期，不是因为季节必然慷慨，而是因为每一个努力的生命都值得被大地回报。处暑过后便是秋凉，我们一起带着沉甸甸的收成，笑着迎接属于自己的丰年。
1: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6: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10,000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第一产业用电量167亿千瓦时，第二产业用电量6,116亿千瓦时，第三产业用电量2,183亿千瓦时，居民生活用电量1,935亿千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超过50%和40%。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近日，2026年7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单发布，我省吕梁兰县、忻州可兰县、五台县、代县、太原古交市、阳曲县、临汾隰县、古县、洪洞县九地上榜，其中兰县、可兰县位列榜单前10。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1: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鲜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2: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3: 中午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同时正值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处暑也意味着

南部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到明天的时候，全省是以分散性阵性降水为主。今明两天，中南部盆地局地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近期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29到19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31到20度。云冈石窟小雨，29到1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0到1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8到1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4到24度。新州雁门关中雨，29到2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9到19度。晋城王莽岭晴，29到19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5到2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5到23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5到23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一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你的朋友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昨天正好我朋友啊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说的话特别高兴，笑得我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四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0: 啊，不算啥。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过一个啊，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十天，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还有呢，刚六个月啊，六个月大的孩子，他会叫爸爸啊。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呢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哎呦，
1: 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特别是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啊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它给它换成新的，把坏掉的

0: 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
1: 嗯，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0: 啊，太棒了。
1: 不过冉老师，
0: 嗯，
1: 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
0: 啊，
1: 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2: 还真是
0: 啊，
1: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0: 嗯，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
1: 嗯，
0: 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嗯，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1: 哦，就1920几年。
0: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一百多年了。
1: 100年了。
0: 对了，
1: 嗯，
0: 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1: 对呀，
0: 啊，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
1: 哎呦，
0: 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2: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0: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
1: 嗯，
0: 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
1: 嗯，
0: 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
1: 哦，
0: 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1: 哦，没重视。
0: 没重视，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这个鲨鱼，
1: 嗯，
0: 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
1: 嗯，
0: 给打了，
1: 嗯，
0: 这鲨鱼受伤了，怪怪，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2: 哦，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1: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
0: 嗯，
1: 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0: 是啊，
1: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
0: 啊，
1: 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0: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1: 对，
0: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
1: 嗯，
0: 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2: 哎呦，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是啊，
2: 嗯，
0: 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
1: 嗯，
0: 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你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2: 非常有限。
0: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捕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据说就因为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了。
1: 每年
0: 啊，
1: 100多万条。
0: 是，
1: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啊！有这么捕杀的话，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0: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 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呀，就这样一直非常非常的高昂，
2: 一路飙升，
0: 飙升到最高价的时候，每公斤300万美元，
2: 这么贵？
0: 对呀、啊，你说你想吃那一小瓶，你再合下来
2: 吃不起，
0: 吃不起。哎，价格最低的时候呢，也卖到每公斤120万美元，
2: 那也吃不起。
0: 所以神经酸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了。
2: 怪不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
0: 啊，
2: 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啊，
0: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
2: 嗯，
0: 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它吃这不就中断了吗？
1: 没有原材料了，
0: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
1: 哎，
0: 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1: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0: 对，
2: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0: 那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1: 有，
0: 嗯，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2: 下班了。
0: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呐、慢慢地就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几年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们陆续地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哈、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0: 哎呦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信言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籽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1: 是
0: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的，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哎，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1: 对呀，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
0: 啊。对呀，
1: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哈、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0: 是，
1: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
0: 所
1: 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啊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0: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1: 对，
0: 哎，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2: 包分配。
0: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1: 是
0: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了，不容易找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2: 还追我呢。
0: 对对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 还有不安呐、
2: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1: 哎呀，你来讲，别说成年人了，你看现在的学生。

0: 哎，对吧？
1: 卷，
0: 压力都多大了？
1: 是。
0: 我小时候
1: 啊，
0: 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2: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一顿骂，挨一顿打，转个头就忘了。
0: 您这叫没心没肺。
2: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0: 哎，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1: 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而巨大的压力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为什么人压力一大，他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
2: 是啊，
1: 你说是不是？他就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了，他就不能正常的向咱们的身体传达，哎，你好好吃饭啊，你现在该睡觉了，你睡觉啊，不能传达这一类指令了。这压力过大了，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那我们的记忆力就会大幅度的就下降了。那大脑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彻底的失去记忆，失去甚至就是失去我们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出现了老年痴呆呀、脑萎缩呀之类的这些现象。所以说现代人的脑神经真的是太需要好好的养护了。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2: 我明白
1: 啊，
2: 阮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一个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0: 哎，对对，
1: 你看
0: 可以有啊，
1: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0: 这个真可以，
1: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2: 到点儿了
1: 是吧？又该吃了是吧？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0: 好
1: 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三份小米一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嘿嘿，阮老师，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啊，这个闻上去可太香了，我正好我饿了，
2: 我也是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对，
1: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
2: 啊，
1: 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0: 南瓜，
1: 答对了才能吃。
0: 南瓜、
2: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1: 啊，
0: 蓝莓
1: 啊，
0: 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1: 行啊，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

0: 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阮老师，我3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1: 恭喜啊。
2: 哎，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妈，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2: 哎，还不完全是呢。
0: 又怎么了？
2: 他后边说了啊，他说没生娃之前呢啊，我妈、我老公啊，还有我婆婆，呵，那都是玩了命的宠我呀啊。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啊，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家伙，全在这孩子身上了，就没人关注我了，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地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还有哈。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都烦得要命，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
0: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3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2: 是不是
0: 这些，
2: 哎，有点产后抑郁，
0: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
2: 好像
0: 真是。不过呢，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
1: 对，
0: 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你既然能把这事儿跟我们讲，你也应该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的这个现状告诉你们的家里人，他们原来都宠你的呀，对不对，他现在因为是有了小宝宝了，怕小宝宝这样那样，就是你这个当妈呢会比我们这些人更细心，你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你可能心里就宽一些啊，然后呢你这么一说，他们要是理解了支持了，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
1: 哦，快乐的食物
0: 啊，比方说不许流口水啊，香蕉、南瓜籽儿，啊，这个凉拌菠菜，水里焯凉拌菠菜，啊，菠菜拌这个花生米儿啊，深海鱼等等啊。早餐呢，你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边含有微量元素 C， 能帮人对抗这个抑郁，还可以稍微的吃点巧克力，吃多了会胖嘛，吃黑巧克力啊，因为甜食能让人开心。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焦虑、烦躁、抑郁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当你体内的神经酸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够的时候，脑神经就会变得虚弱，甚至就会出现一些损坏，这就会使您的思维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怎么说呢，就叫混乱，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它就能帮您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重新让您变得快乐起来。
1: 那罗老师 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0: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很多厂家的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 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嗯，
1: 好的，明白了。那李总，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安然他说，冉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嗯，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嗯嗯，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的。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她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她说她不记得。冉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她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0: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它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1: 那阮老师啊，是不是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您说过呀，这个神经酸能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那是不是能让大脑萎缩的地方重新的长出来？
0: 你说的很对，脑萎缩呢一般都伴随着脑神经细胞的休眠坏死，还有神经网络的阻塞。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再生出一些鲜活的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2: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把我高兴的，赶紧张罗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我就怕人家女孩看出来我身体不好，把我儿子甩了呢。后来我把这事都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 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

0: 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它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有福相伴，精彩同行。在福彩刮刮乐上市20周年之际，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福为主题，推出了一款新游戏《有福》，寓意谋幸福、送祝福，生活美好，处处有福。有福一套共四枚，分别为繁花似锦、一路平安、马到成功、喜上眉梢。票面精美，寓意美好，是别具特色的国潮风格。繁花似锦票面以盛开的牡丹花和锦鲤为核心设计元素，色彩鲜艳，渲染出热闹欢欣的氛围。作为中国传统的名花之一，牡丹代表着富贵和繁荣，锦鲤更是好运的象征。锦鲤畅游于繁花中，寓意福在花中开，好运连连。一路平安票面设计巧妙融合梅花鹿与梅花两大元素，营造出一片温馨和谐的画面。梅花鹿的灵性与梅花的坚韧相互映衬，共同演绎出一份独有的优雅与温润，让人在赏心悦目之余感受到浓厚的艺术氛围与美好祝愿。马到成功票面以奔腾的骏马为主体，展现出无限活力和强劲动力，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骏马既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又预示成功与胜利的降临。喜上眉梢票面以喜鹊和梅花为设计亮点，喜庆祥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喜鹊不仅是好运的使者，更是吉祥的化身。票面上，一只喜鹊栖息于梅花枝头，另一只在花间翩翩起舞，共同构成了喜上眉梢的吉祥图腾，传递出连连的喜气与无尽的欢笑，寓意喜从天降，笑口常开。刮刮乐是承载善意的信物，每一张福利彩票售出都有一部分资金流向公益事业，支持社会保障、教育助学、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您在为自己讨彩头的同时，也顺手为社会做了点贡献，福气就这样在传递中翻了倍。一张福利彩票承载公众善意，一笔公益金扛起民生担当。其中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是福彩深耕儿童健康帮扶、减轻困难家庭大病负担的重要内容之一。2005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依托红十字天使计划启动多类重症儿童救助，其中小天使基金、白血病、天使阳光基金、先心病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长期依靠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提供稳定支持。11.5期间，2009年、2010年彩票公益金共投入1亿元，救助患儿3219人次。12.5期间投入4.558亿元，救助16268人次。13.5期间投入10亿元，较12.5增长119%，共救助患儿35330人次。14.5期间投入16.728亿元，较13.5增长

67%，白血病患儿救助年龄范围放宽至0至18岁，累计救助患儿59339人次。截至目前，2009年以来，项目累计执行彩票公益金32.28亿元，惠及11.4万名患病儿童。15五开局之年，2026年项目获批公益金4亿元，计划全年救助白血病、先心病患儿1.4万人次。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并非单一手术补贴，而是构建儿童大病救治、基层医疗体制、全民健康防护一体化公益服务体系，同步落地系列配套民生工程，夯实全国尤其是边疆地区公共医疗基础。公益扶彩，点滴积累筑牢民生底线，用实际行动回应百姓期盼。当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残有所助的愿景逐步落地，百姓的获得感有了具体依托，幸福感有了真切载体，满足感有了鲜活注脚。中国扶彩，一起造福，精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

0: 套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

0: 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亚飞，亚飞，
1: 哎，来了妈，怎么了？
2: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1: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2: 知道啊。
1: 哎哎，你别急啊，妈。
2: 谢谢啊。
1: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2: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2: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1: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户，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2: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们喜欢在上头待着。哎，真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2: 好，你唱吧。
1: 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头发，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别唱了，到了。
1: 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4: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走吧。
2: 哎，再见。
3: 再见。
1: 哎呦。
5: 你看那个穿饰吧，
6: 肯定是。
5: 哎呦，
6: 闹什么呀你？
5: 还没来呢，
7: 看啊，
5: 那是吧？
1: 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5: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1: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5: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1: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5: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1: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5: 哎呀，来了来了。
1: 那不然，哎，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5: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哎，
1: 呦，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玉啊？
6: 啊？
1: 他怎么来了？
6: 没事，他怎么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8: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1: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8: 我想，
1: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5: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9: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5: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能在这瞎说。
1: 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10: 哎，你该毕业了吧？
6: 啊，今年毕业。
10: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6: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11: 你学的什么专业？
6: 工程设计。
11: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6: 副营吧。
11: 你行啊，搜了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6: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12: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陪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9: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1: 你看，妈，
8: 他们俩怎么了？
1: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胃疼？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给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0: 谁说不是？我说，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她知道轻重。哼！
3: 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哎哎，你唉什么唉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4: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5: 别在屋里瞅，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受得了？
6: 妈拉着你不是因为她，
5: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6: 这你就不懂了。 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血，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5: 哎，有道理啊。
6: 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5: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6: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钱多，让我没面子啊。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也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5: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6: 不是，跟妈没关系。
5: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6: 为什么？
5: 你想，妈都已经活着成柴三一对了，她还忍心再柴一对吗？
6: 好。
7: 哎，你小子啊，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你帮帮忙啊！帮帮忙！在听谁的呀？
8: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7: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8: 听叶倩文的吧。
7: 嗯，安然，
9: 哎，
7: 你是厨房帮帮忙吗？
9: 哎，
7: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9: 哦。
10: 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哦，校园歌曲。
9: 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1: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试得不痛快。
9: 哦，不出事儿就好，管他动不动。
11: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
10: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11: 什么名堂？
10: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0: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1: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那你说为什么？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2: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1: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2: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1: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省心啊！哎呀，
2: 再说，少媳妇儿。
3: 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一见了再。哎呀，哼，
2: 嗨，你看我干嘛呀？
3: 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
4: 干啥？
3: 哎，肥燕，
5: 他是谁呀？
3: 这得叫嫂子啊，来。
4: 叫嫂子，嫂子，你好，
5: 进去吧。
4: 走。
5: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在那瞎忙活，累个半死。
4: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呀、啊？真是的。
6: 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5: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4: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哟，
7: 秦旭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1: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什么生日礼物啊？来来来，
4: 爸爸，你们看，挺美。
1: 这是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7: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1: 我在药房工作。
5: 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雪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她。哦，哎，哎，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嗯，嗯，
8: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5: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8: 哎。
3: 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谢谢你，来吃橘子。谢谢。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5: 你谢他什么？
3: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来来来。
9: 妈，吃这个，吃那个，想吃哪个啊？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
0: 事如意。

0: 这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该。
1: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2: 真是的。

0: 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他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呀？他
1: 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你
0: 说话真够损的。
1: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0: 嗯，知道了。
1: 这么多。
0: 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1: 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0: 真不愧是大学生哈，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那是。那。
2: 就交给你了啊！乖，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还这么多呢。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妈。
0: 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你说的谁家？对象呗。你有对象了？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哎，
2: 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别，谢谢。
0: 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2: 你看，
0: 哎，
1: 行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理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0: 嗯。
1: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2: 嗯，去吧去吧，
1: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我姐这是要干什么呀？谁知道啊，神神秘秘的，到这儿来干嘛呀？来的还挺快，来，
1: 焦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焦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你以为呢？走，
1: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
1: 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2: 我看看，
1: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
2: 那，哎，
1: 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2: 少说两句。
1: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
2: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0: 赶紧送我们回去！
2: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0: 停车！停车！你走吧。

0: 赖呀、啊？那你就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1: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0: 这反正都是赖你，你管我怎么赖、
2: 啊？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1: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3: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1: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2: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0: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3: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2: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
0: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4: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2: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1: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2: 他俩能谈恋爱吗？
1: 怎么不能啊？那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2: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1: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2: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1: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3: 妈，妈！
0: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啊？
3: 哎，爸，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1: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
0: 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3: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给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来，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1: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把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邑这次来呀、啊，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3: 对。可不是嘛，那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1: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0: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1: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0: 那不行。他活着就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1: 但愿他能听你的。
0: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了他不成？
5: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6: 是我们，怎么了？
5: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4: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6: 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
4: 嗯。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6: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4: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啊，总比你好吧？
6: 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0: 你叫他。
1: 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呵，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0: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呢。
1: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1: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1: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1: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2: 安然姐。
1: 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
1: 堂，
0: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3: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
1: 哎呀，你就不会接呀、啊？你没看我那做饭呢、啊？
0: 你就快接吧。
1: 喂，亚宁啊，啊啊啊！你等着，哥，哥，电话。
0: 啊？什么？
1: 咋了？
0: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1: 啊？那你也别管，赶快回去。
2: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1: 我也去，你去吗？
2: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说。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 最低功率只有 2.5 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 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 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2: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3: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

0: 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5: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定制衣服，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7: 叔，
18: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我母子远远的，永远不让我再见到你！听见没有？给我滚！

0: 姑，
1: 挨打了。说的，你还有脸哭？快点哭！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2: 你给我闭嘴！
1: 你
2: 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3: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我，你们是咋知道的？
3: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3: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说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
1: 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0: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的，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1: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就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唉，我更不应该啊，他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 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哎，算不说了，睡觉。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
1: 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2: 好了，起来吧啊！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1: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0: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1: 常姨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姑父，你问吧。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 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 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哎呀，
3: 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 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4: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

0: 老寿星，祝您50岁生日圆满结束。哎呀，你这个生日过得精彩呀，那真是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呀？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江德福，
2: 江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0: 再见。
3: 看你看，哎呦，这哪有个丫头样啊，以后谁敢娶啊？
2: 那你不用担心，总有那胆儿大的。
4: 现在请第6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
1: 原本这次大会，
2: 你看，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1: 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2: 这么吵，你睡着
3: 了？
2: 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1: 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5: 一二一，像什么像？咱俩出去。一二一，
2: 真烦人。
5: 一二一，
6: 通讯员，
7: 哦，
6: 叫副连长接电话。
2: 谁找我？
6: 一二一。
8: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9: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8: 什么事儿啊？
9: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8: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6: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
8: 可能吧。
6: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8: 写的什么？
6: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8: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6: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8: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10: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1: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10: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12: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10: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12: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10: 错了，缝一下啊。
12: 我是你保姆啊。
10: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儿，正经点儿，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1: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媳妇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0: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1: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2: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2: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鄂。

饥饿的饿。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闷饿闷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啊，

0: 您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恶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啊，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2: 这死丫，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提我的？我就不捡。
2: 哎，亚飞，
3: 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2: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
3: 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跟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2: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2: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2: 李儿他娘。
3: 谁他娘？
2: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2: 去。
3: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2: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
2: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
2: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2: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4: 老首长。
3: 哎，
4: 您老师您好吧？
3: 好，嗯，哎。

0: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1: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0: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1: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0: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1: 我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0: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1: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0: 看我？看我干什么？
1: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我不是不同意吗？
1: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0: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1: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0: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1: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0: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1: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0: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1: 怎么变了？
0: 变得这么。

0: 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啦！
1: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2: 不是
1: 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
3: 啊，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吴继明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3: 认识你很高兴。
0: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4: 啊，好多了，快好了。
5: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0: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5: 他就这样，
1: 挺好。
0: 爸，
4: 哎，
0: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1: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6: 这爸好啊。
5: 就是，
0: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1: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0: 遵命。
1: 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0: 什么呀？
1: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0: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3: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0: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5: 亚飞怎么说话呢？
1: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
0: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4: 好，谢谢啊。
0: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4: 来喝水。
5: 喂，哎，是吗？真的吗？那太好了，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再见啊。
4: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5: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4: 他看上亚飞了，没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5: 丢什么脸？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啊。
4: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7: 哪个人大代表啊？
5: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7: 29团。
5: 对，29团，就是他。
7: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
4: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5: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7: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4: 什么战略眼光？
7: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4: 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7: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4: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7: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4: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说嫁不出去了。
7: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4: 多好条件呐！啊，
7: 你说呢？
4: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8: 哼！小妹儿，
9: 江司令好。
8: 啊，吃饭去啊？
9: 吃饭去。
8: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9: 就这几天了。
8: 哦，行了，就去吃饭吧。
9: 哎，好。司令坐好。

0: 就这样了，还想追我们家雅菲呢？
1: 哎，大范，
2: 大范，大范，大范，
3: 大范，大范，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4: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3: 你说呢？只顾问。
4: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3: 哎，哼！我要能打，用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哪儿、啊？
0: 不用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

0: 迪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

0: 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

0: 迪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6: 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妈，妈，
1: 亚飞，
0: 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3: 你好，回来了。
0: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3: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0: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1: 哎，别走，
0: 放手。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干嘛小声啊？
4: 什么呀，干什么呢？
0: 走，
4: 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鲜馅饺子，不吃白不吃。
0: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1: 嗯，谢谢啊，谢谢你。哼，
4: 你动作快点。
5: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4: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5: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4: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5: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4: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5: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4: 闭上你那乌鸦嘴！
6: 啊，来了
4: 来了，
3: 鼎副参谋长好。
4: 好好，坐。
3: 顾顾浩。
7: 好好好，好啥好？
3: 坐。
4: 你坐这干嘛？厨房帮忙去。啊。嗯。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7: 亚飞还没回来呢。
8: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7: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8: 我还敢叫他帮忙啊？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7: 这叫什么事儿啊？
8: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7: 哎，你去看看。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来，老姜。
3: 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哎，怎么着？

0: 光吃饺子？
1: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0: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2: 伯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1: 哎，小妹，
2: 多多包涵。
0: 好，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那，哎，行，你拿酒。来。
3: 哎呦，
4: 哎，谢谢。
0: 哎，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2: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0: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
2: 嗯，
0: 这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1: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2: 我去是不去啊？
0: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2: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
0: 嗯。来，吃饺子。
4: 哎，好好。
2: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我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1: 来吃啊。
4: 哎，好好。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0: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指使的团团转，我说句话都不成了。
1: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
0: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2: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0: 来，哎，干一个啊！
4: 哎，好。
2: 醒醒，醒醒，快醒醒！
5: 姑姑，
2: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0: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6: 坐下。
1: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7: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2: 什么呀，这孩子！
1: 啊，亚飞，来一杯。
7: 不来。
0: 赔一杯嘛。
7: 半杯也不赔。
1: 为什么呀？
7: 不会啊。
0: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7: 我戒了。
0: 什么时候戒的？
7: 昨天。
0: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1: 哎呀，算了，
0: 等一杯。
1: 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7: 嗯，
0: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4: 哎，副参谋长，哎，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0: 啊，好，
7: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0: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7: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1: 哎呦，这是，准备饺子。
7: 嗯，
1: 这是，吃饺子。
5: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2: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5: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4: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7: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4: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0: 干了它，
2: 喝。
4: 好，好，好，我干，我干。
2: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1: 喝好了，
2: 大口吃，管用，管用。
1: 来来来，喝。

0: 那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
0: 这你也要管？
2: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嗯。

0: 司务长，你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啊，
3: 别的意思。江副连长，
0: 嗯，
3: 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嗯，
3: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妃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演回来了
0: 啊！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

0: 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生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妈，
1: 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
0: 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0: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1: 啊，快了吧？
0: 什么叫快了吧？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
1: 就是快有眉目了，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

0: 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1: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0: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1: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啊。
0: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1: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0: 我还拍着你睡。
1: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0: 哎呦！
1: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呦，谢谢。
2: 打开。看什么看啊？不认识啊？
1: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1: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2: 一条也没有。
1: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2: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1: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2: 哼，还真有眼光。
3: 送鱼来了。
4: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3: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3: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4: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芬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5: 你们俩在那捣鼓什么呢？
2: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5: 哦，钓着鱼了？
2: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5: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2: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5: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2: 杀两盘，
5: 杀两盘，
2: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6: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7: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6: 谢谢啊。
8: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9: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1: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9: 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10: 指导员，
1: 啊，
10: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1: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10: 哎。
9: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1: 你先回去吧。这还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这天太热。
9: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1: 哎呀，回家吧。哎呀，
7: 亚飞，

0: 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1: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0: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1: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0: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1: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0: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2: 妈，
3: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1: 我找你谈谈。
3: 谈什么？
1: 你说呢？
3: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1: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3: 谈谈谈。谈吧。谈吧。
1: 您问吧。
3: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1: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3: 行啊，江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1: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3: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1: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3: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1: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3: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1: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3: 你接着说。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3: 继续说。
1: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3: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3: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3: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1: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3: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3: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1: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0: 吵什么呀？啊？
3: 问你女儿。
0: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3: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0: 有这事儿？
1: 是，不行吗？
0: 谁说不行了？
3: 你同意了？
0: 谁说我同意了？
3: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1: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3: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
0: 哎，算了，就让他走吧。
3: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0: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3: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0: 冷静，冷静，再冷静。
3: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0: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3: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
4: 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

0: 首长。
1: 坐吧。
0: 不用了，
2: 让你坐你就坐嘛。
0: 是。
2: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0: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0: 没有，没有。
1: 真的没有？
0: 真的，真的没谈。
1: 亚飞说有。
2: 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0: 真的没谈。
2: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0: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1: 怎么个好法？
2: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0: 什么事儿？
2: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0: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1: 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0: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0: 是。
1: 哎，小鱼啊，
3: 到。
1: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4: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0: 知道了。
1: 走吧。

0: 司令。
1: 啊，好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0: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0: 那就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儿？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

0: 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 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熬了一整个夏天的暑热，今天终于要退场了。除暑放河灯，暑气全冲走，接下来一整季都顺顺当当。别着急猛贴秋膘，先喝口沙棘汁润润嗓。过了今天之后，天越来越凉，风里全是果子香。
8: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9: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0: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有这回事儿？
2: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桶心。
0: 谁说不是？
3: 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1: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2: 哎，不是，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0: 怎么样？
2: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0: 你就骄傲了？
2: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0: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 说调云大光道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1: 什么？

0: 你说什么？
1: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0: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2: 是有点奇怪，
3: 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
1: 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
0: 狗屎运！
4: 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0: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4: 贾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2: 算我瞎了眼了。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1: 那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0: 那司务长怎么了？啊，那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就不进步了。
1: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看你说的。 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0: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那指挥出乱子来，看你怎么办。
1: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2: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的吧，
0: 只要他喜欢就行。
1: 没立场。
3: 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
2: 哎，你这说什么话？
3: 人话听不懂啊！
4: 找什么呢？安眠药。怎么了？睡不好觉？我是觉不够睡。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3: 我们想活了，想死。
4: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那谁也是你吧？还是你了解我？说实话，那他干嘛呀？过来。
5: 行吗？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6: 这儿。
5: 小丹来了。
6: 啊，爸爸。
5: 哎，
6: 吃了吗？
5: 啊，吃过了。你呢？
6: 我也吃了。
5: 啊。
6: 你阿姨在家呢吗？
5: 啊，在呢。
6: 在屋里呢，你去吧。行。阿姨，哎，小丹啊。哦。
7: 阿姨，收拾东西呢。
6: 哎，我这过去的衣裳，你
7: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6: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啊，亚飞在家呀，在。在他屋里呢。啊，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是吗？你去看看他。啊，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去吧，哎。
8: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亚飞吃药了。啊！
6: 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啊！阿姨，阿姨，怎么了？阿姨，你别吓我！
8: 哎，总监，快给我接医院的高院长。
6: 拜拜，您找我们院长，亚飞他没事儿。
8: 你是他娘的什么人？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的药还说没事儿？
6: 不是，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就。
0: 这就是个空瓶子，这些你看看。
1: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2: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3: 别说了，亚飞，
2: 讨厌！
1: 要学多长时间啊？啊，
4: 学半年。
1: 哦，
2: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4: 中庸仨呢，都是个读书班嘛。
2: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1: 提拔提拔，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2: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1: 来喝水。
4: 哎，
2: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4: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5: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4: 好。
1: 好。你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5: 你看你呀，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
2: 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
5: 真是的。
1: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不就是看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2: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1: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亚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2: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都不懂，真是
1: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5: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1: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5: 我逗你的。您就是孟主任吧？
4: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收一下啊。
5: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4: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5: 你还见过我姐啊？
4: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哎呀！
6: 给你加水了。
7: 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6: 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7: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6: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7: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6: 这是道理，喜忧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
1: 我先看。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猫。嗯，
0: 来，来。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2: 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他介绍给我，现在他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他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2: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0: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2: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1: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0: 来，坐，来坐着。
2: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1: 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2: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哎，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0: 来，凑把手来。

0: 江，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老江，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0: 老姜，你聋啊？耳朵塞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
2: 哎呀，他怎么老哭啊？
0: 他是不是发烧了？哎，温度计呢？
2: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哦，哎呦，丫丫，丫丫乖啊，爷爷找温度计了，不哭啊。
2: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祖宗哎，你是怎么了？哎呦，又哭又闹的。
2: 他不是不舒服吗？
0: 他哪儿不舒服啊？
2: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
0: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呀、啊？对，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爷给你弄水了哦，爷爷弄水了，奶奶看看哦，啊，没烧啊，啊，
1: 那好好的啊，没烧，哎，
2: 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2: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2: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
0: 啊，不哭，呀，
2: 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2: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的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2: 那。
0: 打开，笨的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
2: 毛病，烧的，哼！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2: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0: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陈阿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5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好好，
2: 你有啥事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10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好，
4: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5: 对，
4: 就是
2: 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6: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8: 好，
0: 回去吧。
9: 咱俩听个歌，
10: 王姐，这个
9: 可以了。
10: 好了，走了。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11: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11: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11: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11: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11: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10: 走吧。
12: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12: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3: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13: 卖什么报纸啊，我练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11: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3: 多嘴多舌。
11: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 哎，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妈，我爸呢？
14: 买馒头去了。
0: 他怎么老哭啊？
14: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0: 哎，好了，来，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哦，好了，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14: 不哭，
0: 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14: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

0: 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1: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啊？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啊？
2: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3: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2: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我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0: 饿什么饿？刚吃完。
2: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是遗传。
2: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啊，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0: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1: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儿跟你说。
0: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1: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1: 真讨厌！
0: 好好好好，哦，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哦，
1: 这不是找事儿吗？
0: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2: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2: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1: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2: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0: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1: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2: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1: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哎。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儿跟我妈说。
2: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1: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2: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0: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1: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2: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0: 什么事儿？
1: 哎，要不这样吧，爸，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2: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2: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2: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0: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1: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2: 吃完了没有啊？
4: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2: 来
3: 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1: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3: 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1: 行，没问题。哎妈，你只要答应我干什么都行。

0: 小老鼠上灯台，呼噜呼噜掉下来。
1: 啊、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

0: 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0: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2: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2: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箱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

0: 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而当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相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
3: 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箱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5: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 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青城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相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放哪，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 第七代落地循环站，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站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

0: 自动关，7.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0: 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0: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的好呢。
1: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0: 可惜什么呀？
1: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0: 她想跟谁配对？
1: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0: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1: 您来跳
0: 啊？
1: 您行吗？
0: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2: 蹲你！哎呦，你别往下蹲！哎。

0: 哎呀，又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我就轻轻的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0: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1: 那怎么能完成这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完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0: 一、二、三。
1: 不要往下蹲着，挺起来。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2: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2: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2: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肯定
0: 的。那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2: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3: 你咋不接？
0: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3: 你咋这么肯定？
0: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3: 喂，啊，啊，你的电话。
0: 谁呀？
3: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瘦的，
4: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0: 是别人你不接了？
4: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2: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2: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0: 你说我要干啥来？
2: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老爸，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
5: 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4: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2: 啥好事？
5: 什么好事儿啊？
0: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5: 那孙女没人看了。
4: 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4: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4: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0: 又什么时候扭的？
4: 昨天刚扭的。
5: 你就胡说吧，那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4: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0: 挂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了。
4: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2: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4: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3: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4: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0: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2: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0: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6: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葛老师，王叔叔。
7: 哎呀，亚飞啊，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6: 来了吧？
7: 别找了啊，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8: 亚飞啊，你妈不来啊，差老劲了。
6: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7: 那叫他来啊。
6: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2: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除了去吗？
6: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2: 人家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
9: 吃。
2: 哎呀，什么呢？给我。哦哦哦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臭爷爷！
0: 哎呦！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啊。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

0: 吗？
1: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0: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1: 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0: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1: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0: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2: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1: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0: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1: 谁躲家里看热闹？
0: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1: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0: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1: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0: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1: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0: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1: 谁卖废品了？干嘛？
2: 亚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1: 为还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好了，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3: 二大大。
4: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再转。
5: 哟，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4: 有那么疼吗？啊？
5: 我踩踩你，
4: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5: 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4: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这
5: 你就踩了一下？
4: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接着练吧，你。
5: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4: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快点，快去，快去！
0: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0: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6: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0: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行，我得大义灭亲。
2: 怎么样？
0: 这是我妈妈。
2: 不是你妈是谁妈？
0: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2: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0: 王母娘娘，
2: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0: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2: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0: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 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得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2: 切，切什么？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
6: 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1: 你这什么意思？
0: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1: 怎么不好看呢？
0: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1: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0: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7: 呵，真不赖啊。
0: 当然，
7: 让我眼前一亮。
0: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7: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7: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啊？
0: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7: 哎，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7: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7: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听明白了吧？
8: 我听明白了。
1: 走走走。
0: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7: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9: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7: 哎，杨飞啊，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7: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7: 小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7: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7: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7: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跟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5: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7: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7: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哎，你干嘛去？
2: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0: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2: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您拿第一呀。
2: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2: 不行不行。
0: 对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7: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哼，
10: 他怎么了？
11: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10: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12: 热不热呀？

0: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待过。
1: 你没待过，你有功啊你！
0: 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1: 我哪知道啊？
0: 我看看去。
2: 哎呦，在睡觉。
0: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住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 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燕儿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2: 你给我出去！出！
0: 你怎么回事啊？
2: 哦，咱们走了啊！把门给我带上。
3: 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哦哦，不哭。姑父，辛苦了。
4: 心不苦，命苦。
3: 小宝贝儿，你手里拿的什么？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4: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3: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 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4: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3: 我爸呢？
4: 在上面睡觉呢。

0: 看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哎，
1: 我打你了，我
0: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1: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0: 他发脾气了？
1: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0: 我爸他可怜。
1: 你又惹着他了？
0: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0: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1: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2: 让开。
0: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2: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嗯，
3: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2: 你懂什么？
0: 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又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爸，干嘛呀？
4: 你干什么？

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
1: 这孩子走路不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0: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2: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0: 糟了，那是断了。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料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

0: 一盘一十克，一个不到一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克，一个不到一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 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吐。

0: 都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我们去。

0: 格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

0: 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0: 并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2011年深秋，某卫星发射基地正在对发射塔架进行检查，突然有人发现塔架上一个零部件开裂了。
8: 糟了，快找人来。
7: 此时距离发射窗口期只剩下10几天，基地紧急致电太重集团，
9: 尽快安排最有经验的焊接技师到现场。
7: 接到任务的是太重集团的焊接高级技师樊志勤，他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抓起工具箱就出发了。到了现场，樊志勤听到现场负责人介绍才知道这事情有多大。塔架翻板突然开裂，如果抢修不出来是会影响发射任务的。10月中下旬的戈壁滩已经开始冷了，70多米高的塔架顶端气温接近0度，风速足有6-7级。樊志勤顾不上这些，晃晃悠悠爬到开裂点。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8: 这开裂的程度至少需要5-6天才能完成，不行，我们只有3天时间，否则就要延期发射。
7: 3天，要干完平时5-6天才能完成的活，还要对塔架进行拉网式检查，不能有一丝纰漏。樊志勤脑子里飞速盘算，
8: 传统的修复方法肯定是不行了，既然时间不允许，那就得换个法子。
7: 那天起，他每天蹲在70多米的高空，一干就是15-16个小时。电弧的热量在0度的寒风里转瞬即逝，每一道焊缝都关系着火箭能否按时升空。3天，最后一条焊缝焊接完成，樊志勤走下塔架，双腿不住地打颤，但他做到了。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塔架，长舒了一口气。发射那天，樊志勤守在电视机前，盯着电视直播画面，眼睛都不敢眨。他怕因为自己的原因影响了这次重大的任务。
10: 3、2、1，发射！
7: 火箭腾空而起，烈焰划破长空，樊志勤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能够在关键时刻为祖国重大事业保驾护航，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可谁能想到，28年前的樊志勤还是一个连焊枪都端不稳的愣头青。1998年，19岁的樊志勤从技校毕业，走进了太重焊接车间。焊枪有2-3公斤重，加上拖拽的电缆，足有5公斤。起初，樊志勤连几分钟都拿不住，焊枪在手里不停发抖，焊缝也是歪歪扭扭，像是蚯蚓爬过泥地一样。1000多度的铁水四处飞溅，穿透防护服后就是一个大大的伤疤。夏天更遭罪，厚厚的工衣转眼就被汗水浸透，汗花钻进领口，留下了一排排烫疤。
8: 哪个焊工身上没有烫下的伤疤的？那都是你日后的勋章。
7: 听了师傅的话，樊志勤觉得这好像也不算啥。他认准一个理儿，那就是既然干，就要干到最好。为了练稳焊枪，白天在厂里他就观察师傅们操作，然后反复练习。无光刺得眼睛流泪，脸上的皮一层层往下掉。下班后，他在家里练蹲功，双腿保持稳定，右手端一个盛满水的杯子，模仿焊枪移动，还不能让一滴水洒出来。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焊缝变成了笔直的鱼鳞纹，均匀、平整、光滑。那一刻，焊缝在他眼里像一个精美的艺术品。2006年，山西省组织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为了练一个不熟悉的焊接事件，樊志勤每天凌晨6点就骑车到训练车间打磨事件，晚上练到11点。

0: 比赛那天，裁判看到他胳膊上大大小小的伤疤，感慨道：
1: 这小子行啊，没少下功夫啊。
0: 那一年他拿了太原市焊工第一名。大赛归来，樊志勤被破格晋升，成了厂里最年轻的高级技师。可他很快发现，焊工不只是把活干漂亮这么简单。太重的一款主导产品一直卖得不错，但工艺成本高，材料消耗大。厂里派人去国外学习，可人家一听来意，不光不让学，连看都不让看。樊志勤和团队技术人员一头扎进了实验室，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失败。为了攻克这个技术难题，他们反复调整参数，最终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连接工艺法。这项技术不光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有人问他，你一个焊接工人咋天天搞科研？可他说，
1: 不能让外国人卡了我们的脖子，我们就得自己干。
0: 这些年樊志勤一路升级打怪，在他手里解决掉的疑难杂症足有1000多个，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亿。可他也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攒了20多年的本事，得传下去。他把焊接操作经验写成《焊工300问》等培训书籍，培训焊工超过6000多人。如今，跟着他学手艺的人已经有60多位成了高级技师，在各大企业里发光发热。他还组建了樊志勤创新工作室，和省内外40多名技术骨干一起边攻关边培养人才。最近，樊志勤又有了个新任务，厂里安排他去带一批新徒弟，这些徒弟体格过硬，还不怕苦也不怕烫。没错，就是车间里这300多台焊接机器人。他正把自己20多年的经验手把手地交给这些机器人，这样我们的焊接工作就可以大大的省时省力，工友们也不必再受高温灼伤之苦。从学徒到大国工匠，从制造到制造，28年，樊志勤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并且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到了极致。他把匠字拆成了斤斤计较的执着，把自己手上的焊花焊在了大国重器的脊梁上。初心一直
2: 牢牢在胸膛。作为一名焊接工人，我要坚定技术报国的远大志向，努力做出无愧于企业和时代的贡献。

0: 熬了一整个夏天的暑热，今天终于要退场了。除暑放、河灯、暑气全冲走，接下来一整个季都顺顺当当。别着急猛贴秋膘，先喝口沙棘汁润润嗓。过了今天之后，天越来越凉，风里全是果子香。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

0: 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4: 都
3: 五
4: 路。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道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6: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8: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1: 好烦，怎么办？
22: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

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

0: 水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是24节气中的处暑。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老城换新，新城更亮，三晋大地正在城市更新中书写山西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省长卢东亮在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抓实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安全发展护航三晋专栏今天播出，查隐患、抓演练，我省各地首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1: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文化中国行》专栏关注我省五台山佛光寺，看这座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高位推动，召开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全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从交通路网大提速到老旧小区换新颜，从社区服务增温度到公共空间添活力，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更新行动正在三晋大地全面铺开。
2: 8月20号，吕梁主城至新城快速路正式通车，全长近4公里的城市大动脉设计时速60公里，将东城区到吕梁站的通行时间缩短2/3，由半小时变成只需10分钟。
3: 以前到镇边的吕梁火车站，可能路上需要20-30分钟，遇上堵车的时候，30-40分都不止。通车之后，一路上没有红绿灯，10分钟就过来了，非常的顺畅。
2: 像这样的变化正在山西各个城市悄然发生。“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山西坚持因地制宜，先保基本，优先解决供水、供热、供气以及城市内涝等基础设施问题，将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放在首位。疏通城市交通毛细血管，路网建设正加速执迷。在太原，年内将50条街巷新建改造。芮城北街新建道路顺利完工，打通了汾西路与和平北路的横向连接，周边小区居民和学校师生出行不再绕远路，
4: 周围居民孩子们上下学都比较方便。
2: 城市供水保障也在同步升级，晋中介休实施东山供水小水网配套工程，新建74公里供水管网，完成3座水库改扩建，建成日处理能力2万立方米的大沟水厂，成功实现调东山之水解介休之渴。
5: 现在我24岁就是有水。

0: 云水环别了，
1: 路通了，水畅了，老百姓的居住品质也在同步提升。运城河间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57项目，总投资1.67亿元，覆盖25个老旧小区，254栋居民楼，惠及上万户居民。始建于1996年的新埂小区，长期面临管网老化、路面坑洼等问题，如今雨污分流、路面硬化，居住环境彻底改善。
2: 改造完以后，路面也硬化，主管网也改好，雨污也分开。我的居住这块心情也舒畅。
1: 城市更新既要有精度，更要有温度。长治市鹿才社区建起可容纳200人的便民食堂，解决辖区老年人双职工家庭就餐难题。社区还开设模特班、青年关爱中心、暑期课堂，深化政务服务去柜化改革，让服务从面对面转为肩并肩、手拉手。
3: 全方位的服务于我们这个整个居民的工作，在这个社区里边，我觉得这就非常幸福。
1: 城市更新既要有烟火气，也要有书香气。太原市和平公园城市书房自2023年开放以来，5000多册藏书平均每天接待2000名读者。紧邻太原南站的城市书房是我省首个建在综合交通枢纽上的城市书房，一年接待12万读者。
4: 这个地方看书也可以看到很多，现在挺好，可以扫2维码，回家可以看书。
1: 城市更新既要提升颜值，也要释放活力。朔州市平朔森林公园建成开放，3.6万平方米绿化，6400平方米硬化路面，儿童活动区、健身广场、阳光草坪与环形步道错落有致，满足全年龄段居民休闲健身需求。
5: 既能提升区域绿化，改善生态环境，又能满足全年龄段居民休闲健身、亲子游玩需求，能够很好地完善城市休闲配套。
1: 从交通路网到老旧小区，从社区服务到公共空间，山西城市更新正实现从点到片的转变。今年5月1日，山西省城市更新条例正式施行，全省城市更新工作步入法治引领新阶段。15/5/17，山西将推动更新改造老旧管网8670公里，实施城中村改造97个，老旧街区改造提升50个以上，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3000部左右，新建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500个以上，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老城换新，新城更亮，三晋大地正在城市更新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6: 8月22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全年目标，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进一步抓实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汪海舟、景浦秋、常书明、徐朝峰分别作出工作安排。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和突出矛盾，认真抓好“15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力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把工作发力点聚焦到扩内需、优供给、调结构、促转型上来，以担当务实和过硬作风，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抓紧抓实项目谋划推进，紧跟国家推进两重建设和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战略机遇，突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既要科学谋划一批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重大工程，也要谋划实施一批立足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的小而美项目，坚持定了的项目抓紧干，推动重大转型项目提速增效，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形成更多有效投资。 要紧抓不放招商引资，把牢要在优势、贵在精准、重在实效、根在作风的关键，优先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多上小而精、专而特的配套项目，加快打造链群融合产业体系。

0: 系，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整治不规范的行政执法行为，加快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扎实抓好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提高工作并联、审批串联效率，深化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健全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的保障机制，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入企服务，以更大力度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统筹推动煤炭产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有序推动复工稳产，坚决抓好防汛救灾和打非治围，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市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设分会场。山西台报道。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怎么管？基层干部遇到火情会不会处置？高层建筑起火怎么应对？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消防安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从排查隐患、专题培训到实战演练，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太原市尖草坪区全面启动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老旧小区、城中村、沿街商铺等区域，重点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私拉电线充电等突出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张贴海报、入户宣传等形式，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2: 我们采取逐楼排查、逐户核查、逐项整改的拉网式检查模式，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处、不留死角，引导居民自觉杜绝入户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在临汾翼城县，一场千人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正在进行，县里专门邀请了省消防救援总队的专家，为基层干部、重点行业领域负责人逐一拆解分析高层建筑防火、九小场所设施完善、自建房隐患整治、燃气使用规范等日常监管中的重点难点。
3: 通过培训，我们掌握了火情怎么处置、群众怎么疏散、灭火器怎么操作、初期火灾控制这些关键步骤，心里更有底了。回去还要组织社区演练，让居民也跟着练一练。
4: 这次培训覆盖了县乡村三级和重点企业，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级都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重点盯什么，下一步要对照标准，立出清单，逐项整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1: 这里是忻州市保德县，一场高层建筑消防应急实战演练正在紧张开展，消防救援人员围绕高层火灾救援堵点难点开展实操训练，依托模拟火情现场，理顺班组分工，规范作战处置流程，锤炼复杂环境下搜救被困人员、压制初期火情的攻坚作战能力。
5: 通过实操检验装备供水的稳定性，完整摸排了建筑消防设施、疏散通道、防火分割等关键风险点，
6: 进一步熟练了火灾哨报、秩序维护等整套流程。同时，我们也配合消防部门对小区室内外消防栓、消防电梯等固定设施进行了实操检查和维护，有效补齐了应急处置经验不足的问题。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出《文化中国行·留住佛光寺的千年目光》，带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2: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3: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4: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5: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6: 从绿茵场上的港风怀旧，到古城街巷里的沉浸式百戏，今年暑假，大同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多元业态频频出圈，古都星运交织，流量变流量。大同正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体盛宴，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这里是大同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香港明星足球队足球嘉年华演唱会在此刻正在上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雨下得非常的大，但是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热情依旧不减，大家一起感受着足球运动的活力，体验着怀旧港风的魅力。
6: 当绿茵场上的足球较量与一生中最爱卡拉永远 OK 的经典旋律同频共振，一场跨越体育与流行文化的青春重逢就此展开，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体狂欢。
8: 非常的新颖，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们是专门从外地来看的。
9: 虽然今天下雨，但是感觉整体氛围特别好，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
10: 我们希望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大同城市故事，更要以文体引流带动全域文旅消费。
6: 这个夏天，大同吸引人的远不止这一场活动。在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东南翼，一场沉浸式百戏盛宴正在上演。20多档多元剧目散落在街区广场、古巷与院落之间，打造出全天候高互动的流动式无边界剧场，让游客转角就能。

0: 入戏。
1: 我感觉大同有很浓厚的这种文化气息，还有很多商铺呀、文创店，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拍照。
2: 这边就是古色古香的，然后氛围感也特别好，气温也合适，吃的东西也好吃。
0: 热闹的街巷演绎聚拢八方人气，也带火了街区各类业态，饮品、甜品、特色小吃、文创特产等商铺客流不断，销量持续攀升。
3: 今年暑期呢，比往年暑期提升了50%。
0: “十四五”期间，大同持续构建大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旅游市场实现量质提升。2025年，大同市八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2021万人次，较2019年增长95%，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6天延长至3.3天。今年暑期，大同接连入选中国城市国际传播文化增长级代表城市、境内游热度增长显著目的地、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等多个榜单。近期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大同列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十五五”时期，大同将如何发挥文旅资源优势，将现有的流量效应转化为长久的行业发展优势？
4: 我们将严格落实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深挖北魏、边塞、非遗文化内核，做精做强核心文旅产品，为全市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贡献文旅力量。
0: 山西台报道。
5: 太行山路晋中寿阳，一片英雄的土地。70多年前，老区儿女以血肉之躯守护红色粮仓。如今，这片革命老区以科技赋能建成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从革命烈士尹灵芝舍命护公粮，到万亩良田无人化丰产，变的是农耕方式、亩产数字，不变的是老区人民守土产粮、为国保工的初心。今天的寿阳正书写着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6: 寿阳自古素有山西粮仓的美誉，曾是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重要粮食供给地。
7: 这两天，在寿阳县尹灵芝烈士纪念馆里，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1947年秋，年仅16岁的共产党员尹灵芝，为掩护群众转移，保护18000斤公粮，挺身而出吸引敌人，不幸被捕，最终壮烈牺牲，为这片土地镌刻下厚重的红色情怀。
8: 当年老区百姓勒紧腰带存公粮，烈士拿命守护粮食，才换来了后方安稳。
7: 70多年过去，守护红色粮仓的寿阳老区锚定有机旱作发展路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眼下，寿阳县井上乡万亩有机旱作示范园区玉米进入水肥关键期，和过去人工挑水、凭经验种地的老式耕作完全不同，整片农田依托数智农业云平台实现无人化管理，物联网水肥一体化设备自动匹配灌溉施肥方案，真正实现精准控水、按需补肥。
9: 就比传统麻瓜加水40%，加肥20%，在森林极寒的厚土丘陵区能实现冻拔粮。
7: 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当地还联动中国农科院、山西农大组建专家团队，攻关黄土高原旱作农业核心技术，打造有机旱作农业科创高地，构建规模化、数字化全产业链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如今的寿阳县已成为同时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双排农业强县。
10: 在高标准农田基础上实施智能水肥一体化种植，实现耕种管收储全链条一体化运营，
11: 完善种植、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把寿阳的红色粮仓建设成为全国有机旱作现代化标杆，走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之路。
7: 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1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财政厅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成功发行今年第七批政府债券202.37亿元，其中包括含8亿元柜台地方债，平均发行利率1.79%，平均投标倍数21.57倍。至此，我省今年已累计发行政府债券1529.6亿元。
5: 近日，一份加盖太原

原海关电子印章的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成功打印，这是我省首份保税仓库行政许可电子证照，标志着山西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今天上午的10:18，我们进入到了处暑节气。进入这一时节，暑气渐消，秋意渐显。然而，未来三天暑气呢，并没有要消退的意思。像明天的临汾还有运城，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6度以上，临汾的最高气温甚至可以飙升到38摄氏度。另外，今晚到明天，大部地区还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后天阵型降水会集中出现在北中部地区，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大后天在北部地区还将会出现较强降水，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暴雨。我们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3到34度。大同小雨转晴，18到30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忻州小雨，21到31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晋中小雨，22到33度。阳泉小雨，22到31度。长治晴转小雨，19到30度。晋城

0: 晴转小雨22到30度，临汾多云转小雨27到38度，运城多云转晴25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让他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

0: 把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1: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2: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1: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3: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1: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1: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5: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6: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7: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6: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8: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 对重度黑土痰实施

0: 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1: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1: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3: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1: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6: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1: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

0: 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2: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3: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儿。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4: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5: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7: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8: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7: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9: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7: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 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

0: 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2: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3: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0: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5: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6: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

0: 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三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 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4: 熬了一整个夏天的暑热，今天终于要退场了。处暑放河灯，暑气全冲走，接下来一整季都顺顺当当。别着急猛提秋膘，先喝口沙棘汁润润嗓。过了今天之后，天越来越凉，风里全是果子香。
5: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也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值钱吗？是不是？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走！
2: 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

0: 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1: 我们分到什么了？
3: 啊？哎呀，会
1: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2: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
1: 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4: 走
1: 啊！算了吧，算了，算了，
0: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5: 别走啊！
6: 村长，
5: 别走啊！
6: 回来，
0: 乡亲们，咋整？
7: 将心比心，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8: 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0: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7: 秋拾金，冬拾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0: 啊啊啊！为啥呀？凭啥呀？
7: 老发叔，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0: 对
9: 对，
10: 有道理，
11: 说的对，有道理，
0: 是这么理儿啊？
11: 没错。
0: 嗯。
7: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12: 走，
13: 走，
12: 走。

0: 大老二啊，把包子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来来来，
0: 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吃点，暖暖身子。
2: 谢谢村长，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
0: 谢谢，
2: 来来来。
3: 谢谢啊。
2: 哎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哎，
0: 哪儿吃？
3: 谢谢啊。
0: 我们都看着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3: 应该的。
0: 一会儿你也吃点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3: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呀，刚才这老哥呀，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4: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老发叔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 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

0: 是不是好好的？老发愁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哎，
1: 我不瞒你说呀，我也有两个儿子。
0: 西藏的，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哎，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1: 嗯，
0: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1: 村长。
0: 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弄块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哎，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哎，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是，
1: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团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
2: 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这，
3: 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身后窝根，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2: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3: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的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2: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3: 老发叔，
4: 那俺，
3: 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2: 别！
3: 这是俺的。
4: 村长，俺也押。
3: 俺也押。
4: 俺也押。
3: 俺也押。
4: 俺也押。
3: 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呀，是吧？
5: 是是，
3: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呢，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这粮啊，我们借。啊
2: 谢谢，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6: 行，
2: 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卫士县彭店区大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 谢谢村长，好，谢谢村长，谢谢，谢谢，谢谢，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3: 是，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2: 村长。
7: 你可要保佑我们大忙啊！
8: 行行行，行行行，好，好，好，村长，好，好，村长，哎，
9: 感谢啊，一定回来啊，谢谢，谢谢，再见，
7: 村长，
9: 再见，
7: 留步，留步，
9: 再见。
7: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

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醉

0: 吉普车，美蒋运输来。
1: 嗯，
0: 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
1: 嗯，
0: 陈老总啊，
1: 啊，
0: 老蒋运输有吉普车，
1: 嗯，
0: 有汽车，
1: 嗯，
0: 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淌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啊。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嗯，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
1: 嗯，
0: 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嗯，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我的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1: 嗯，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哎，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念完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莫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4: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5: 讲吧。
4: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5: 莫三，
4: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

0: 咱们再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了，
2: 上马去啊！
1: 你看，你看，你看！
0: 解放军，
1: 解放军，
0: 你
1: 看，你看，
0: 解放军，
1: 解放军，
0: 解放军，解放军，乡亲们，到前线了，乡亲们！
3: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的滚回美国去。
4: 达林，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3: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已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4: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3: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哦，来，快点，让你，你先去，你手下。

0: 叫什么？
1: 哎，我叫栓子。
0: 哪个村的？
1: 隔壁村的。
0: 我们叫小香，你叫什么？
2: 叫刘大壮。
0: 哪个村的？
3: 栓。
0: 哎，栓子，栓子，栓子，
4: 叫栓子。
0: 好。哪个村的？
5: 好了吗？
6: 快点啊！
0: 下一位。
7: 等一下，别着急，
8: 别着急。乡亲们，咱们也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9: 张永平，后边这车都是。
1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0: 好，谢谢老乡。
11: 张大雷。

0: 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挣这点地，那算个啥呀？是吧？方便，我呢有个请求。
1: 您说。
0: 哎，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2: 那您多大年纪了？
0: 60。
2: 60呀？
0: 咋了，同志啊？哦，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再收下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吧，你说是不是？
2: 那成，你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0: 好，
2: 行，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2: 辛苦了，
0: 好，谢谢，哎呀，
3: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2: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给我做个登记。
0: 同志，我也要参军。
2: 行，
4: 下去了，
3: 还有想参军的吗？
5: 乡亲们。同志们，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3: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7: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5: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6: 好。
5: 你。
8: 还有我，
9: 孙文英。
10: 还有我，
11: 哎，我也来。
12: 刚刚你听懂了吗？
13: 差不多吧。
11: 好嘞，
12: 那你再这样说，
14: 站那边，前面一个，
12: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13: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14: 行啊。两边
13: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了。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 李生，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4: 是。
2: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4: 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5: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0: 这话是有道理，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

0: 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1: 王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舟，我愿率110打头阵。
0: 云舟，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1: 我知道，王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
0: 如今的情形。
2: 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3: 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2: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4: 是。
5: 王金山说。
4: 廖云舟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4个师进行突围。廖云舟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嗯，廖云舟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不要急。嗯，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
2: 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4: 嗯，
2: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
4: 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嗯，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师长，都准备好了。天公作美，这么大的雾，刚好脱身。行动。

0: 发信号，
1: 发信号。
2: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中，
1: 是。接廖师长，
2: 司令部电话。
3: 王司令，
4: 报告你的位置。
5: 我师已经成长，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好，抓紧突围。
1: 是。
4: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6: 是。
1: 师长，
4: 怎么办？
1: 开工没有回头箭。 把所有电台、报话机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事吧，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是自己人，让开防线！
1: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2: 是。

0: 报告，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廖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3: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3: 是。
2: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甘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3: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5: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羹。
6: 主席，啊，咱写什么大作呀？
7: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8: 主席，啊，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7: 哦，
8: 黄伟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7: 他黄伟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8: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51人告密，51人掉队。
7: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6: 啊，
7: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6: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8: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7: 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
6: 嗯，
7: 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地打，狠狠地打。
6: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7: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 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
2: 哦，
7: 该交卷了。
8: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0: 请速现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1: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0: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1: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
3: 新
1: 人，留着活命，
3: 真是自私忠心，
1: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9: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10: 好，好，好，好，
11: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反共派卖命呢？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2: 徐州。
3: 哪里干粮在身上？打仗可不能饿着肚子。
4: 这是。
3: 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吧，拿着吧。
5: 好啊，打得好啊。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6: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7: 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8: 是啊，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9: 东野？
8: 对，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4: 是因为婉欣。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5: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书来排哈。
1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7: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9: 认真
1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3: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0: 张震，献丑了。哎，
1: 很好，很好。哎，司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2: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0: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
2: 围歼黄梅，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梅。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3: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卡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道，加入到对黄梅兵团的作战中了。
2: 好，
0: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功，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
1: 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梅兵团会合。
1: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梅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员，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0: 徐州。

0: 哎，哎，有什么好吃的吗？
1: 那不有饼吗？
0: 嗯，尝尝去。
1: 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
2: 好吃。
1: 嗯，椒盐的。
3: 我帮你啊。
0: 好嘞，
3: 我说过。
4: 金大帅。
2: 嗯，过来。
4: 你腿好了吗？
3: 嗯，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
0: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4: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3: 行。
0: 这会儿啊。
4: 嗯，没事。
5: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大少。
6: 嗯，
5: 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7: 大家都过来，
5: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6: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5: 你这说什么话呢？
8: 首先强调啊，
5: 哎，快点，快点，快点！
8: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9: 我。
5: 这是要打多一名补充队伍。
8: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5: 机枪手，机枪手，
6: 你还打仗？你不回家，
5: 我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8: 这边
5: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真解放军一样。
8: 骑手，谁之前当过骑手？愿意做骑手的举手。
5: 我，这骑手最强
6: 手都是找死，
5: 骑手最强手
6: 都是大番儿，万一能选上我呢？
8: 就你了，好。这边，
6: 成香饽饽了，等着。
5: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8: 侦察兵，
5: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魂在哪？
8: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5: 我愿意。
8: 我，
5: 您，
8: 还有您，都来。
5: 吴先生，赶紧啊！
10: 枪法也准，打人也打一个准。
8: 这边，好。你是什么兵？
0: 我是俘虏兵。
8: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0: 擒拿兵。
8: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9: 对
11: 对。
8: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11: 好嘞。
0: 来，长官。
8: 哎，你腿怎么了？
0: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8: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0: 哎，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8: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 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9: 好，
8: 走，
0: 好，
8: 走，
0: 好，走。
8: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0: 哎，班长，绑腿开了，您先走，马上跟上。
8: 那就赶紧的啊！
0: 啊。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上吃的了。
0: 嘿，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上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2: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3: 嗯。
0: 来，打个欠条，写啥？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好，马上。
4: 谢谢大家。
1: 这红薯带上，红薯带上。
4: 大娘保重啊。
5: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6: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7: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
6: 那是否可以调动
5: 傅作义部南下呀？
7: 哎，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
5: 木三，这样吧，
7: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鹏会战，可以吗？
6: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7: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6: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7: 等等，
5: 莫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共军。司令，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还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政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十二军团。 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好啊。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王维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攻势，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
3: 嗯，
4: 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哎哎，你呀、啊，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好，哎，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宇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焦土豪，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
3: 哎，
2: 反而会起作用。
3: 嗯。
2: 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喽。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
1: 啊，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啊、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啊、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

0: 少东家，这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啊，呸！
0: 这少东家，
1: 哎，
0: 少东家，
2: 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1: 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不忘先进苦，
4: 不忘先进苦，
5: 老金血泪仇，
4: 老金血泪仇，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
6: 同志们都坐下，
7: 大家听我说，这个黄世仁呢，他不是真的黄世仁，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咱们文工团的战士。我知道我演的喜儿和很多穷苦人一样，吃尽了苦，也受尽了难，但现在我们解放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就更要握紧手里的枪，我们要去解放更多的地方，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我们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再受苦受难，都能站起来，挺直了胸膛去做人。
8: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9: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7: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10: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11: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10: 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7: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9: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11: 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12: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7: 哎呀，梁燕儿。
12: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松信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木子，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这儿？

0: 奴才。有奴才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徒！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司徒雷登，以为我不晓得吗？这账还没结算呢。
1: 小鹿，小鹿，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2: 真的？
1: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去吧。
2: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1: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那边。
3: 哎，同志，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4: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
5: 是。
3: 那您见过这个人吗？
4: 我看看。
3: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4: 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
6: 哎，这不是小鹿吗？
3: 您见过他？
6: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3: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6: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啊。
6: 真行，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2: 同志
1: 啊，
2: 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1: 哦，就在那边。
2: 谢谢啊，
1: 没事。
7: 有擦枪吗？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
1: 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
0: 知道我？
1: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0: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0: 谢谢。

0: 陈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你的香港。

0: 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那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子亮！哎呀，哼，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1: 老弟，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枪崩了他，对不对？
2: 不能崩了他！
3: 我救他的时候啊。
2: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的城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涂抹致哀呢。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嘿嘿，
3: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
4: 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吗？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
5: 唱出来了，
4: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5: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4: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好，
4: 同志们，出发了。
6: 好，
4: 走，来，
7: 过去帮忙啊，小李。
6: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8: 陈杰同志，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5: 没有。
6: 喜儿，哎，那就好。哎，给我，那不是喜儿吗？
9: 喜儿，
6: 还是他，白毛牛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你看见了吗？
9: 喜儿，
6: 是喜儿吗？
9: 喜儿啊，
6: 哎，走，去看看。
5: 喜儿来了，
9: 是喜儿。
6: 行行行，来，这个红灯绳给你。
5: 这是给俺魏国买了媳妇儿买的，奉你一万，你让喜儿用得着。
9: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5: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6: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南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9: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5: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跟他唱歌的是你吧？
9: 对，
5: 是的。
9: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队演出啊？
5: 是啊，是啊，
9: 啥时候啊？
5: 哎、
4: 同志们，
10: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5: 拿着吧，拿着吧。
4: 谢谢，谢谢同志们。
11: 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1: 好，
0: 走老实干事。
2: 哎，好。
3: 恩来
4: 啊，
3: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4: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3: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4: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3: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4: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3: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4: 嗯，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3: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2: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3: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那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2: 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2: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3: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啊，
4: 好，
0: 去吧，
4: 报告。
0: 辛苦，
4: 他来了。
0: 哎呀，东局同志，
5: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呀，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5: 谢谢。
0: 东局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5: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0: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5: 东野？
0: 对。
5: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0: 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5: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

0: 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1: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2: 冬菊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3: 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4: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3: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4: 放心吧，记住。
3: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4: 他是谁啊？
2: 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对，真看清楚了。
5: 看清楚。
2: 那就行。
0: 再见。哎，
2: 记清楚啊。
0: 小姐。
2: 大小姐。
6: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2: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0: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
2: 我们要离开北平吗？啊，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0: 我爸呢？
2: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0: 我知道了。
2: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1: 哼，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呢？
0: 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 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2: 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 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他给跟丢了。
3: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
4: 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
5: 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6: 他的女儿。

0: 有很大的嫌疑。
1: 这个事情要查。
2: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
3: 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4: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
5: 麻烦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熬了一整个夏天的暑热，今天终于要退场了。暑暑放河灯，暑气全冲走，接下来一整季都顺顺当当。别着急猛贴秋膘，先喝口沙棘汁润润嗓。过了今天之后，天越来越凉，风里全是果子香。
9: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3: 贝蒂优。
14: 王，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家乡戏。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对于许多人来说，戏曲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日三餐，是融入骨血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远离故土客居他乡的游子，戏曲里地道的乡音往往是他们寄托乡情安抚乡愁最好的载体。作为戏曲大省，我们山西拥有非常丰富的戏曲资源和深厚的戏曲文化底蕴，所以一直以来好戏连台，名家辈出。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1: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态度，我也不例外。从第一次听到王宝传的寒窑到现在，在戏曲这条路上我走了45年。台上演戏不演人，台下做人不演戏，是我的态度。我是京剧演员王春梅。

0: 我从小旦呢转向青衣，正式拜在了文爱老师的门下。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现代戏高居影视评美。视评美呢是民国的四大才艺之一，在戏里表现的是他25、26岁时期的故事。对于这样一位有思想、有学识的不平凡的女性来说，显然就不能按照在古装戏的俏花旦的那个路数上去演了，尤其是在声音的唱腔方面呢，既不能失青年女子的甜美，更还要突出人物的端庄、大方，尤其是思想神髓的气质。所以啊，我在唱腔的音色的运用上，偏向于闺门到青衣的感觉，在其中呢，就渐渐了爱腔的唱法。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96年前的1968年，我初次登台亮相。当年那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行走了56个春夏秋冬，从老家新疆唱到了运城、太原、北京。我不记得自己演过多少场戏，也不记得给多少人唱过戏，但戏迷对我的厚爱，我却永远记得。薪火相传，才能人才辈出，传承好谱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带着我的徒弟们，又一次来到了走进大戏台。我是谱剧演员武俊英。母爱呢，是我现代戏里边的一个代表作啊，也是我从唱腔上表演上有点突破的一个戏，我非常喜欢它。因为这个故事从哪里来呢？编剧从一个杂志上看到有一个，这是真人真事，但是人家是男主人公，为了让我演呢，就改成女的了。作为自己来说啊，从唱腔上，要有新的突破，在表演上头要有新的突破。就是，这个戏呢，从音乐设计到舞台装置，我们导演费了心思了，弄了一个大转台，在台上一会儿转过来是这一场戏，下一场就转过去，就成了那样的景了。就是我感觉，就是杨秋兰的这种精神，贵在自省。杨秋兰那种母爱、那种大爱精神呢，感动了观众。

情何料端在面前。

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名戏曲演员。我们这代人既充分吸收了传统戏曲艺术的营养，也经历过演出市场的兴衰起伏。从艺几十年，我深知戏曲的根儿深植在民间，戏迷和群众是否满意、是否认可，是检验一名戏曲演员的标准。我奉行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人生信条，演好每一出戏，塑造好每一个人物，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是京剧演员梁慧欣。除了像《梁丽与成龙》这个历史题材剧目，我们还创作过一些反映吕梁文化的现代题材戏，《甄如玉》呢就是其中之一。这部戏呢是我们吕梁市青年京剧院组建之后，我们自己创作的一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原创现代戏。这部戏的背景是以革命战争年代戚玉居舍、吕梁居舍的文艺战士群像为原型的创作的。说实话，在创作这部戏、塑造先辈的过程中，我真正的体会到了他们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和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于我这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而言，真的特别有触动，也让我对文艺力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岁月不饶人，不知不觉我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我这80年的人生路，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和戏曲作伴。在梦中经常会出现过去的场景，童年的时候跟着父亲闹票啊，在农村的戏台上给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演戏啊，反反复复就是做这样的梦，就真的感觉这一切就像昨天一样。而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最幸福的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陈玉莹老师，他的艺德和艺术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作为他的大弟子，作为程派现在的当家人，我的使命就是传承好程派艺术，让我们的嗨嗨墙代代相传，创新发展。我是京剧演员王万。

山西柠檬这个事也是我们，也是我们剧团，参加省调演的一个戏，现代戏。我中间演的这个七大娘，她就是这个儿媳，要把她赶出家门，因为她前头就把她的婆婆赶出家门，所以媳妇儿今天为了教育她婆婆，也要把她赶出家门，就是她。不清楚他媳妇儿是为了教育他，所以他当时这个复杂的心情想了很多，就是根据这一段唱吧，这一段唱比较长啊，他展现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就是根据这个唱腔来把他当时的这个复杂心情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根据这个剧情吧，适当的把这个人物关系呀，或者这个事情怎么能处理好摆好，就是因为有了这出山西柠檬这出戏，我觉得咱们在咱们这个社会上吧，也就是咱们家庭里边吧，就是教育大家，咱们怎么处理好这个婆媳关系啊，怎么处理好儿子媳妇儿婆婆这么三者的关系啊，就是使咱们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啊，互相理解，互相关爱吧。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帮腔帮韵，绵延不绝。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和 www.sxntv.net。 下次节目再见。

0: 云长，何故行之太急？
1: 前曾禀过丞相，今知故主现在河北，不由云长步星夜前往，屡次去相府求见不得，故拜书告辞，封金挂印纳还丞相，万望丞相不忘昔日之言。
0: 我欲取信于天下，安肯有负前言？恐将军途中乏用，特具路资相送。
1: 累蒙丞相恩赐，尚有余资，请留此金犒赏将士。
0: 微薄之礼，酬云长大功于万一。
1: 区区微劳，不足挂齿。哈哈。
0: 云长乃天下义士，恨我福薄不得相留，现奉锦袍一领略表寸心。

多谢丞相赐袍。驾！驾！驾！此人无力太甚，何不擒之？云长一人一骑，我数十余众，怎得不依？我言既出，不可追之。

0: 将军。
1: 来者何人？请通报姓名。
0: 我乃襄阳人，姓辽，名化，字元简，因逢乱世，流落江湖，在此劫掠为生。方才同伴杜远下山巡哨，误将二位夫人劫掠上山。我问从者，方知是刘皇叔夫人。且闻将军护送在此，我便要送夫人下山，谁知同伴杜远存有一心，欲图伤害夫人，我不得已而杀之，今特下山向将军请罪。
1: 二位夫人现在何处？
0: 将军请看。

0: 二位嫂嫂，受惊了。若非廖将军保全，现被杜远所辱。多谢壮士，早闻将军盛名。
1: 今日有幸相见，如若将军不弃，廖化愿随将军效犬马之劳。壮士乃忠义之人，今日有幸结识，日后必当重谢。无奈千里寻主，漂泊无定。
0: 关羽愿护送二位夫人车仗，独行。关将军既出此言，廖化只得告别了。日后倘有效力之处，廖化愿听吩咐。
2: 走。

0: 你来者何人？我是钱庄庄主，请往庄上歇息歇息。如此，待我与众人商议一下。 关羽护送二位嫂嫂，千里寻主，任重道远。请庄主恕关羽不敢善饮。
1: 啊，臣英雄也。老朽的小儿胡班，现为荥阳太守王直手下从事。将军若从荥阳经过。 我有一书寄予小儿，敬烦将军带到。
0: 关羽，愿为庄主效劳。

0: 请问壮士，此处是何地界？
1: 往前不远，便是三州隘口，东岭关。哦，
0: 多谢壮士。

0: 将军何往？
1: 辞过丞相，前往河北寻找兄长。
0: 河北袁绍正是丞相对头，将军此去须有丞相官文。
1: 行时匆忙，不曾讨得。
0: 若无官文，将军且在关内住下，待我差人禀过丞相，放行不迟。
1: 哼，待将军禀过丞相，岂不误了我的行程？
0: 此时无奈，一日不见丞相来文，将军可等待一日；一年不见，将军只能等待一年。
1: 汝不容我过关，
0: 你要过去，需留下老小为质的。

我不杀孔秀，实不得已，与众人无干。我还要借众人之口，传谕曹丞相，言孔秀欲加害于我，故而将他杀之。

0: 来者何人？
1: 关羽借路前行，可有曹丞相官文？事急不曾讨得。我奉丞相之命，镇守此地，专门盘查往来奸细，你无官文，即系逃窜。
0: 哼！关羽行事以仁义为先，我一行人中上有刘皇叔夫人，下。 不过谁与谁从，请太守明司，容我等过去，否则，哼，若是动起干戈，
2: 大动干戈，又将如何？
0: 东门关孔秀无故阻截，已死于刀下。
2: 逆贼，大胆！谁人与我亲之？
3: 小将愿去。

0: 将军。啊，管将军，请。将军名震天下，谁不敬仰？金龟皇叔足见忠义啊！啊！
1: 边将军言过了
0: 啊！不然不然，将军有幸至此，边席喜出望外。
1: 哎我离许都寻兄，一路多有险阻，不想与孔秀、韩福、孟谭守关诸将

0: 里刁难。吴氏寻兄心切，反来寻衅，不得已而杀之。
1: 将军杀得及时，便系如见丞相，定为将军禀明原委。
0: 哎，哦，边将军深明大义，关羽，谢将军。
1: 岂敢岂敢，
2: 将军，此地
1: 乃明帝是御前香火院，至董卓时而废，今丞相又令重修。将军护送二位夫人一路颠簸，
2: 急需安静，
1: 正以众人休息。将军，请。
0: 请。
2: 边喜已与敬氏备下斋饭。此处高士等候已久。
0: 哦，关将军离开浦东已有几载了？哦，将近20载。
3: 将军还认得在下否？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

0: 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9: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

0: 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

0: 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保

0: 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 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

0: 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 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8: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3: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14: 山清水，
15: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16: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17: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18: 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
19: 第二季，
18: 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0: 关将军，请。
1: 好，
0: 里边请，
1: 请。
2: 将军，请，
1: 请，请。哦，二位夫人尚在路边车上。
0: 正是，正是，先给二位夫人
2: 去查，现与皇叔夫人。
3: 是。
2: 将军，请。

0: 刚才高氏所言之事，关羽离乡多年，不能相识
1: 啊！就是就是就是，
2: 将军，
3: 在下家乡与将军家
2: 仅一河之隔呀。哦，
1: 哎，我欲请将军赴宴，高氏何须多言？
0: 哎，不然不然，乡人巧遇，岂能不叙旧情啊？请。
4: 关将军，
1: 敬室内宴席已备。
4: 关将军，请吧。请。关将军，请吧。

0: 段将军，燕将军，请我赴宴，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请歹意？还不下手？
1: 段将军。

0: 我已入为好人，安敢如此？
1: 将军，将军饶命！将军，将军饶命啊！

0: 若非高氏，我等亦被加害。
1: 此处
0: 在下亦难容身，
1: 收拾衣钵往他处云游。

0: 关将军护送车仗，余路驱驰，今宵方得安歇，薄酒一杯，饮之何妨？
1: 哎呀，太守有所不知，关羽在嫂嫂面前未敢有稍许造次，望太守见谅。
0: 哦，将军忠义早有耳闻，若果真如此，我就不勉强了。既将军不便，我也不敢扰烦，请将军自便。

0: 王直告辞。
1: 太守请。来人，王太守送来酒菜，可奉与二位夫人先用。
2: 遵命。
3: 你今晚可点一千军马围住馆驿，每人一个火把，三更时分一齐放火，不问是谁，尽皆烧死。到时我引军接应，事成奏明丞相，为你庆功封赏。
4: 小将从命。
5: 久闻关云长大名，不知模样如何，待我窥看一下。

0: 正天人也。
1: 屋外何人？
2: 荥阳太守手下从事胡班。
1: 哦，莫非是许都城外胡华胡庄主之子？
2: 正是。
1: 啊哈，
3: 一路相识，
1: 令尊胡华胡庄主
3: 为人多善，现有令尊家书一封，恰好你来了，
2: 谢将军。啊，险些误害忠良，留万世恶名。
3: 嗯，
2: 将军赎罪，
3: 此话怎讲？
2: 王直心怀不仁，欲害将军，为其亲家韩太守报仇，适才令我引军于驿馆四周堆放柴草，约定三更放火。
3: 哼，如此狠毒，必刀枪相见。
2: 将军，将军，王直已有安排，城中四面皆有伏兵，将军虽有万夫不挡之勇，然未护车仗而行，只恐有失，不如急速收拾车仗，我去打开城门，放将军出城。
3: 嗯，急事。
2: 将军，切莫迟缓。
3: 嗯。
1: 来人，
2: 在，
1: 快收拾车仗，请二位夫人上车。
2: 是。

关将军，关羽日后必将有报，将军无需多言，余路保重，请速去。 胡班怎敢受此重礼？快请将军速去，小将还要回去放火，请将军快走，快上马吧。你也保重。

0: 将军，快看！虎斑如此仁义，王直若知虎斑他。 先放我等出城，而后放火，定要加害于他。
1: 走吧，将军。

0: 来追杀，你等副车长先行，此处由我应付。我与你无仇无怨，为何放火烧王？
1: 闯关杀将，害我亲家，何言无仇？嘿，哎，
0: 匹夫，今若应允关羽一事，留你性命。你手下从事胡班，是我友人之子，此人乃仁义之士。你肯让胡班同我而行，今日便罢，放你归去；否则，取你性命只是一刀。
1: 我倒想使他从你而去。
0: 这样便好，请胡班出来，
1: 让胡班寻他逆主去。胡班被辱助逆，已被我杀死，此为胡班首级。嘿，且随你去。啊！

0: 得现在袁绍处，袁绍乃丞相仇人，丞相如何肯容将军离去？
1: 我昔日曾与丞相言定，若得兄长消息，当即前往投奔。
0: 将军所言，为流言所深信，只是黄河渡口关隘，为夏侯惇部将秦琪据守。
1: 若无丞相关门，恐不容将军过渡啊！哼，无妨，太守预备传旨便可。
0: 并非流言俱脱，传旨虽有，恐丞相怪罪，不敢应付。
1: 关羽曾为足下解危难，今日求一渡船而不得，却是如何？
0: 将军不知，夏侯将军乃丞相之心腹。
1: 若知此事，必问罪于我呀。着实不肯赋予，
2: 流言实在无奈，请云长见谅。
1: 太守如此为难关羽，只好自刎。走，
2: 将军一路保重啊！

0: 汉寿亭侯关羽，
1: 今与何往？
0: 欲往河北寻兄，特来借渡河船只。
1: 河北为袁绍之地，丞相公文何在？
0: 哼，关羽不受丞相节制，要何公文？
1: 我奉夏侯将军之令，把守关隘，若无丞相批文，你便插翅也飞不过去。
0: 你可知拦截者的下场？
1: 哼，早有所闻。
0: 既有所闻，如何再敢拦截？
1: 你只杀得了那些无名之辈，敢与我来斗吗？
0: 如比颜良文丑如何？

0: 宋我者已死，愚者不必惊慌，速备船只，送我渡河。
1: 是。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谷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5: 这款十二。

0: 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 平平浓香。

0: 6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3: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7: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 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3: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7: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3: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7: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3: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7: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8: 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请坐。
9: 大家好，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渡过黄河，便是河北地界，就能与兄长相见，怎不让人感慨万千？

一边许昌挂印封金，过关斩将，只为寻兄而去，得见兄长一面，关云长万死不辞。

0: 长稍停，云长稍停，管将军，
1: 公佑，
0: 将军，
1: 公佑，
2: 公佑，
0: 管将军，
2: 公佑，公佑啊！溃散侯军在何处啊？
0: 漂泊入南呐。
2: 公佑，
0: 将军，自逃出徐州，漂泊汝南，幸得刘辟收留，前往往河北结交袁绍，请玄德共谋破曹之计。不想袁绍部将谋士互相妒忌，各自争权，袁绍多疑，主意不定。我与皇叔商议，先求脱身之计。今皇叔已往汝南去了，恐云长不知，到袁绍处反为所害，故前我先来迎接，有幸在此得见。关将军，可速往汝南与主公会合呀！
3: 一路险阻，艰辛至此，不想却生变故。

0: 一向安好。
1: 嫂嫂，莫要悲伤。皇叔已再入南，不日便可相会。
2: 若无二叔一路护送，我二人今生皆不再见皇叔之日矣。

0: 来者又是何人？
1: 犯人稍等。
0: 孙县长，李湖车长先行一步，这里由我应付。待我处置停当，即可赶来。

0: 如来赶我，又是丞相大怒。丞相并无明文传报，辱余禄杀人，又斩我部将，无礼太甚，今特来擒你，现与丞相发落。哼哼哼，丞相有言在先，日后若有杀伐之事，不许禀问，收官将校生吃拦截。
1: 我再三好言相告，无奈不动干戈便过不得关去，只得杀之。
0: 不杀别将，我不多问。亲戚乃我手下，又是好友蔡阳的外甥，我岂能甘休？啊！
1: 将军不可以云长江难。
0: 丞相既爱官将军忠义，恐沿路关隘拦阻，特遣我带来放行文书，遍传各处。关羽沿路闯关杀将，丞相可知否？
2: 未知，既如此，待我活捉关羽，让丞相亲手发落。匹夫出言狂妄，今日定与你见个高低。将军住手！将军住手！
0: 将军住手！是传丞相之令，让我捉拿关羽。
2: 不是，丞相放心不下，让我再传文书，令沿路关隘不得拦阻关将军。丞相
0: 知其余路杀人否？未知。既未知杀人，哼，不可放行。上。
3: 将军屡屡无视丞相，如此纠缠，莫不是因为我杀了秦琪，来此专为了结私怨的？是又如何？如此，关羽便不再顾忌杀了丞相的爱将，有何不妥了？驾！
4: 云长且慢。
0: 云长且慢！奉丞相军旨，闻知云长闯关杀将，恐余路有阻，特差我来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哼，秦琪是蔡阳外甥，他将秦琪托付于我，竟被关羽所杀，我怎能甘休？
4: 我见蔡将军自有分解。 既然丞相大怒，另放云长，我等不可废丞相之意。
0: 有朝一日，定与汝疆场再见。

0: 云长，晋玉何往？
1: 唉，兄长不知在何处，
0: 既未知玄德下落，且再回见丞相若何？
1: 安有此理。文远，一路多有冒犯，还望回去在丞相面前代为云长谢罪呀。

0: 气，
1: 何处狂徒，胆敢拦我车马？
2: 果客之气，快快留下马匹。
1: 原来是夺马的鼠贼呀！
2: 住口！给我上！
3: 上！
4: 上！
5: 上！
6: 赶紧下马，留下兵器，
7: 留下兵器，
8: 快下来！下马！
9: 袁绍，切莫动手啊！我等险些犯下天杀之罪。
2: 你怎么？
9: 周仓，拜见关将军。
10: 关将军呐，
9: 哪里跑？此人今早来报，说有一客骑千里马，在齐父庄中投宿，特邀我等来劫夺此马，不想却遇将军。此乃英雄关云长啊，我等能于此巧遇，实属三生有幸啊！关将军，
11: 关将军，
12: 关将军，
1: 尔等未见我面，何以知我名？
9: 将军当年以刘皇叔张翼德在安喜鞭打督邮，朝廷曾四处画影缉拿，从那时就牢牢记住将军的尊荣，一直渴求一见。不想再次相遇。
1: 二等都起来吧。
13: 谢关将军，
14: 谢关将军，
15: 谢将军。
1: 不是说你我独行千里护嫂寻兄，全仗此马，汝乃何人，竟敢暗中算计？慢，看起父母之面，欠饶他一命。
2: 滚
1: 回来。今方而回去，不得再遇昨夜那帮酒徒鬼混，好生孝敬父母，滚。
2: 谢将军。
9: 将军，周仓仰慕将军大名已久啊，今幸得见，大为平生。周仓愿追随将军左右，早晚执鞭，牵马坠镫，死亦甘心呐、啊！将军，
1: 壮士，快请起。
9: 关将军，请上马。上马，关将军，请上马。关将军，请上马。
1: 客官，前面是何处地界呀？
9: 前面十里乃是古城。
1: 哦，我等加紧赶路，到古城再歇。
16: 好，
1: 进。
9: 敢问行路人可是官家？
1: 哦，此话何意啊？
9: 前些日子有一好汉自山上下来，遇到城中去借粮，县官不借。好汉一怒夺了官印，占住城池，赶走了县官。此人在城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拉起了三五千人马，远近无人敢敌。
1: 客官，可知此人名姓啊？
9: 姓张，名飞。
1: 张飞。

0: 你想打什么兵器啊？将军随便，最好是青龙偃月，就像关将军用的那种。将军恕罪，我乃粗人，实在没有记性。昨日还有人提醒我说，将军只许自己在梦中呼唤关将军，却不许他人当面提起。 怎么今日却不记得了？我该死，该死！以德。
1: 公佑，果然是义德，义德，孙先生，孙先生，我大哥可有消息？皇叔之事，容我慢慢细说。献云长正陪着二位嫂嫂朝古城而来，义德还不快出城去迎？
2: 什么？

0: 我乃关羽呀、啊，
1: 小的儿是关羽，今日我非关羽不杀也。
0: 啊，三弟，难道忘了桃园结义了吗？
1: 汝即无义，还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我如何无义？汝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竟又来转我，我绝与汝拼个死活！
0: 三弟，哎，三弟。三弟，有所不知，我一时难说清楚。现在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贤弟不妨去问。
2: 三叔，三叔何故如此？
1: 嫂嫂先坐着，且看我杀了这负义之人，然后再请嫂嫂入城不迟。
2: 啊！三叔，二叔因不知你与皇叔下落，不得已暂时栖身曹营。如今知皇叔在汝南，特不避险阻，一路护送我们到此，三叔休错怪了他。
1: 哎，嫂嫂休要被他瞒过。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
0: 贤弟，去杀我也！哎，嗨，义德，义德，义德，义德呀！云长特来寻汝啊。
1: 为何汝也胡说？他哪有什么好心，分明是来捉我。
3: 我若捉汝，须带军马来。
1: 那不是军马是什么？汝还敢知吾吗？
3: 哼，看我斩此来将，以表真心。

0: 二哥，
1: 三弟，
0: 二哥，
1: 三弟，
0: 二哥，
1: 我的好三弟，
0: 二哥，我真想你啊，
1: 三弟。

0: 关将军真是不减当年呐！
1: 哎，哪里哪里，
0: 来请啊！啊，
1: 来请。
2: 张将军无一日不在思念皇叔和将军，常于梦中惊叫二位哥哥而醒。
1: 近日见面，却险些要了二哥的命啊！啊，
2: 那也不假。平日张将军不许我们提将军的名字，一提就咬牙切齿、跺脚抡拳呐。
1: 嗯，一得心如明镜，即恶如仇。可敬，可敬啊！
3: 今日若是拼个你死我活，那二叔又该怎么说呢？
4: 嫂嫂，嫂嫂，二哥，
1: 快看！谁来了？哦，米先生，
5: 兄长，
4: 尽我兄弟团聚，只差大哥一人，明日就去汝南寻找大哥。哎，我们来时听说主公见到刘辟攻都兵马甚少，又往袁绍处商议去了。
6: 哦，这。
1: 周仓
7: 在。
1: 裴元少处有多少人马？
7: 约有四五百。
1: 嗯，我抄近路去寻兄长，如何往卧牛山招一支人马从大陆借来？
7: 是，叫叫。
1: 有此古城，便是我等安身之处，不可轻弃。我与孙先生同往寻见兄长，来此相会，先帝留下坚守此城。
4: 嗯，好，二哥放心，去便回。嗯，

0: 前面便是河北地界，将军未可侵入，只在此间寻地方暂歇，待我先入见皇叔，再做商议。
1: 公有速去速归，莫让关羽久等。
0: 好。

0: 主公如此急切欲见云长，何不明日就去见袁绍，只说要往荆州劝说刘表共破曹操，袁绍应允，主公便可乘机脱身了。
1: 此计甚好，但不知简公能否随我同去？
0: 主公不必担忧，简雍自有脱身之计。

0: 刘景升镇守金乡九郡，兵精粮足，应与他相约，共破曹操。
1: 我曾遣使约其攻曹，无奈刘表不肯相从啊。
0: 此人与我同宗，若我去睡相，必无推阻之力。
1: 哦，若约刘表一同攻曹，胜刘辟多矣。玄德公，可即往睡之。
0: 如此，备御今日便往。
1: 晋文云长已离开了曹操，欲来河北，我必杀之，以雪颜良文丑之恨。
0: 明公前说御用云长，我故取书招他，为何今又欲杀之？且颜良文丑比之二路，云长乃一虎也，失二路而得一虎，何恨之有啊？
1: 我实爱云长，故戏言耳。
0: 哦，
1: 玄德公，可再使人招之，令其速来啊。
0: 明公，北冀遣孙乾招云长速来，告辞。
1: 好。
2: 此人一去，必不凡也。
3: 关将军，关将军，关将军，父亲让我们送水来了。
4: 将军在这里站得太久了，请披上这件锦袍。哎，将军快看，
5: 是他们，
6: 是他们，可把大哥破来了。
7: 二弟，
6: 大哥，
7: 二弟，二弟，
6: 大哥，
7: 二弟，
6: 大哥，
7: 二弟，
6: 大哥，
7: 二弟，
6: 大哥，我们这一别真是太久了。
8: 平儿，快快来参见你伯父。
6: 这位是
8: 大哥在关定庄收的义子关平。
4: 伯父，孩儿拜见伯父。伯父。

0: 参拜见关将军。
1: 我迁入到。

0: 善待联络裴元绍为何如此？
1: 将军，我未至卧牛山之前，先有一将单骑而来，与裴元绍交锋，只一合便刺死裴元绍，占领了山寨。我到山寨招呼人马时，只有这几个敢过来呀。愚者惧怕，不敢擅离。我与那将交战，被他连胜数次，身中三枪。
0: 此人怎生模样？姓甚名谁？
1: 极其雄壮，不知姓名。
0: 哼，竟有如此强人！汝在前引路，待我会会他。

0: 胆强徒，快快出来，今日定见死活。将军，就是他。
1: 来者莫非子龙乎？
2: 使君，这
1: 果真就是子龙。
2: 这使君，
3: 子龙，
4: 使君。
1: 子龙何以至此？
5: 自别使君后，不想公孙瓒不听人言，以致兵败自焚。袁绍屡次召我去，我未投他。近闻使君在袁绍处几番欲来相投，又怕袁绍见怪，因此四海飘零。前日偶过此处，正欲陪袁绍下山欲夺王马匹，被我所杀，才得以借此安身。今日遇见使君，真乃是喜出望外啊。
1: 今日相遇，真乃天意也。
5: 云奔走四方，择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随，大为平生，随肝脑涂地，亦心甘情愿。

义德在布阵迎接我们，度日如年，就当此日相会了。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0: 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

0: 好友，谁来了呀？
1: 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 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

0: 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

0: 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

0: 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3: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少个话了。
2: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了？
3: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2: 不是，
3: 原来心里毛三。
2: 不是，
3: 他是不是欢喜？
2: 八戒，哪有说？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4: 静静，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5: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4: 哎，才不会，我还想个姐姐，那可就得好。
2: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4: 没有。
2: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4: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2: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6: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古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4: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2: 你的著作？
4: 哎呀，喜欢！
2: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4: 这个，哎，
2: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7: 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欲与又。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4: 孙策自霸江东，攻取庐江，声势大振。

遂派张宏往许昌上表报捷，但因求封大司马之事为曹操拒绝，因而耿耿于怀，常有攻打许都的打算。于是吴郡太守许贡乃暗中派遣信使赴许都上书曹操告密。

0: 连夜渡江，将此信送往许都曹丞相处，不得泄露。
1: 是。
0: 慢。事关重大，要务必小心。
1: 是。
2: 何人深夜渡江？快快站住！
3: 吴郡太守许贡，日间看过孙策将军演练兵马，连夜沿水路回府。
4: 主公兵精粮足，若能剿除黄祖，进伐刘表，赖长江之险以保江东，则天下无忧啊。
5: 子布所言天下与策不同。
4: 哦，
5: 如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占据河北，虎视群雄，我怎能只视江东为天下而不图进取呢？
4: 主公昨日兴师动众，操练兵马，今日又来传物，兼看造船，莫非是
6: 报？
7: 报，许贡使者携书渡江，被巡江将士所获。
0: 孙策骁勇，与项籍相似，朝廷以外事荣宠召还京师，不可使其称霸江东，
4: 以为后患。
5: 当今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胸无大志者终将受制于人。子布，我所思之天下究竟如何，该明白了吧？
8: 孙策将军派人送来书帛。

0: 孙将军设宴款待荆州来使，特请许大人陪同。
1: 待我准备车马，略略收拾便去。
0: 许大人不必，所乘车马，孙将军已为大人备下。
2: 这是。

0: 快快离开此地，此地不可久留，此地不可久留啊！主公，
1: 我乃江东孙策，为何没人向我下跪？朕欠下我也。

0: 杜某，快请程普将军速速派人查明那三个行踪可疑之人。
1: 孙权明白。
2: 回来，那三人查不查无甚紧要，让程将军将那妖人速速擒来。
1: 遵命。
0: 主公，方才不过是城中小民求助仙人术士，如同儿戏，主公何以如此动怒啊？
2: 我岂能不怒？堂堂一帮君主，却要向以妖人跪拜行礼，成何体统？我要看看那装弄妖鬼之徒是何人，以何骗术妖惑满城百姓。
0: 主公，太夫人。
2: 孩儿给母亲请安。
3: 快快起来。我儿为何面带不悦之色？
2: 母亲往何处去？
3: 屋里坐久了，方才听人说城中来了得仙道人，医治病人万般灵验，求卜问占通灵神奇。我闲坐也是无事，便想去看看。
2: 哎呀，母亲，街市杂乱，还是少去为好。再说哪有什么神仙呢？
3: 难得走走散散心也好嘛。人杰传说未必言虚，这世间万物知是无奇不有啊。

0: 是谁将那街上妖道之事传于加摩耳中的？
1: 哦，主公，诸事皆由我等安排，请勿迁怒家人。
2: 哎，你们还不快快起来，侍候主公歇息。
0: 哼，妖人过世，府中不宁，我还有什么可歇的？我要去丹徒山中狩猎消遣，记忆在心。

面对光武神像，策曾发誓，若能于江东复兴心腹之基业，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如今江东太平，该重修庙宇了。若能在此高山之巅重修一庙，使众人随策。

哎。

0: 嗨嗨嗨嗨嗨嗨！
1: 主公，张昭大意，来迟一步。
2: 子伯，
1: 哎，我要在此修建光武庙，每日登高远望，一时众人都能不忘大志。
2: 如意为如何？

0: 伤情如何？
1: 不敢相瞒，箭头有药，毒已入骨，需静养百日方可无事。
0: 唉，我儿遭此灾难，皆出于心急气盛啊。

往那儿，哎，这也靠右面点。

0: 主公能起身了。
1: 主公。
2: 托上天的福啊。
3: 母亲。
4: 夫君。
3: 什么托上天的福啊，儿是英雄之命，不死之命，岂是许公家客所能暗害？
2: 我儿休要逞强，足足两月，叫母亲时时刻刻提挂着心。
4: 尚未劝好，还是回去歇息吧。
3: 这是什么？
4: 夫君逢大难，母亲和我还有府中上下人皆为汝求神仙，祈保早日康复。
2: 我儿年少气盛，倘有祸事灾难未尽，皆降于我一个人头上便是。
3: 府中上下也惊怒这些鬼妖之气，我孙策之命可是哪一路神仙能保佑的？我就恨那些鬼怪妖术迷乱人心之徒。快快撤去，别再让我看见。
1: 是。
2: 谁敢？无神仙扶助，我儿哪有今天？

0: 孙策箭伤稍有好转，忽闻派往许昌报捷的张宏有使者回来，便匆忙召见。
1: 先生来此几日了？
2: 已有六日。
1: 啊，何时回许昌啊？
2: 明日便回许昌。将军可有话转告张宏先生？
1: 有啊，只是子布不让说呀。
3: 啊，主公伤口未愈，棋也下久了，我看今天就到此吧。
1: 哎，慢，既然使者明日便回许昌，我只问一事，请子布切勿阻拦呢。我只问先生，曹操可是真的怕我？
2: 真的？
1: 不是真话。
2: 绝非谎言。曹操甚惧主公，其帐下谋士也都敬服主公，只有……
1: 只有什么？
3: 啊，
1: 只有什么？
3: 主公说了，只问一句。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在下说的太多了，这就告辞了。容在下最后再禀一句。望主公善保万金之躯，早日康复。
1: 哼，什么善保万金之躯？存心惹我生气？说，说，有谁不服我孙策？
2: 只有郭嘉不服。
1: 郭嘉。他说了什么？
2: 主公休怒，郭嘉之言实在不能并。

0: 在下告辞。
1: 先生慢走。先生话一说出，不说完就走，岂不更使主公气闷吗？不论是什么话，请讲完再走。
0: 国家曾对曹操言，主公不足惧也。
2: 说下去。
0: 说主公轻而不备，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
2: 还有。
0: 是。
2: 说。
0: 是。说主公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
1: 主公，国家匹夫该杀，主公切不可动怒啊。

0: 匹夫安敢如此？我誓取许昌。
1: 哎，子布，
2: 在。
1: 袁绍遣陈镇为使已到数日，为何不报？
2: 这，
1: 你速去转告陈镇先生，我欲连接袁绍，为其外应，共攻曹操。
2: 这，
1: 明日于城上召集众将，不请陈镇先生也去，共议攻曹大事。
3: 医者借主公百日休动，今何因一时之愤，自倾万金之躯啊！

0: 众官请起，请起。陈震先生乃袁绍之使，当为上宾，请
1: 请。
2: 请。请。
1: 请。
2: 请。
0: 诸位在座的，或是家父老臣，或是立业江东时随我征战的猛将，还有像子义这样沙场上结识的英雄，想我江东大业赖众人鼎力相助，才有今日气象。来，我先敬众人一爵。
3: 主公康复，乃江东大幸。
0: 请。诸位，江东兵精粮足，百姓安居乐业，此番景象确实喜人。但是欲保江东，必须胸怀大志，胸无大志者，他日必将受制于人。

0: 廉洁袁绍，共抗曹操，是为当今大业，尔等当居安思危，及早准备，操练兵马。天至传谢，积蓄粮草，以期早日北上，挥师许都。何故朝外张望？
1: 今有余神县从楼下经过，诸将欲往拜之。
2: 主公，主公，
3: 主公，主公，主公。

0: 是这个妖人，快与我起来。
1: 我
0: 妖祸之术，乱人之道，
2: 主公，
0: 连尔等这样带兵之将都被迷住，如此下去还怎能随我打天下？
1: 主公，主公，
3: 此人姓于名吉，往来各地普施符水，救人万病，无有不验，当世呼为神仙。主公，未可轻毒啊！
0: 去，将那妖人速速擒来斩首。违令者，斩！
1: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主公，于道人在江东数十年，并无过犯。主公，不可杀害。
0: 此等妖人，我杀之何以诛狗？
4: 将军，不见城下百姓如此笃信于吉，此事动怒，实乃不易呀。
0: 公等皆读书人，何不打理？我尽邪绝迷，以敬天下。
4: 将军，主公，我等愿联名作状，祈保神仙。
0: 汝等皆要从于吉造反户。怎敢煽惑人心？
5: 贫道为物替天宣化，普救万人，未曾取人毫厘之物，岂是煽惑人心？
0: 如毫厘不取，衣服饮食从何而来？分明是狡诈之徒，今若不诛，必为后患。
6: 而且慢动，尔可知道驱杀神仙会招祸的？
0: 母亲之言，孩儿怎敢不信？可母亲也该知孩儿心思。大业未成，江山未定，出此妖人为祸，弄得文臣振服，武将破胆，百姓兵士士气皆有畏惧之色。如此下去，父亲未竟之业，孩儿何以实现？
6: 我怎能不知？这是前番而不敬神仙，险遭杀身之祸。母亲我，母亲我实在是怕了。
0: 山上行刺之人，实乃虚。

0: 与共驾客，也怪孩儿大意，母亲怎能一时糊涂，反是我招祸呢？
1: 住口！儿啊，若父当年心急气盛，不听人劝，才身中乱世，死于岘山，此事如昨，难道就忘了不成？

汝既为神仙，何以下跪？

0: 如何？你何不语？是喜是忧，总该让太夫人与夫人知道才是啊！我官微之见，此等大事，实不敢轻言。说吧，
1: 由我做主。有话尽讲出来。
0: 实不敢相瞒，主公已见绝脉。主公体内箭毒未消，又遇怒气冲犯，毒沁三焦，攻于心肺，微下亦难消。下官就蒙主公恩宠，此事只恨无回天之术。

母亲，儿不能复生。将弟弟唤来，仲谋。

钟某，天下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大有可为。子布。

若举江东之众，决计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若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卿一念父兄创业之艰难，擅自图之，你今非哭泣之时，你当挺起腰来成父兄大人。来，来。

0: 自知天年已届，不能侍奉慈母，今将印收复于地，望慈母朝夕训之。父兄救人，慎勿轻待。
1: 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
0: 不，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只可惜周瑜不在身边，不能当面嘱托。

你跟我跟随我多年，备受辛劳，我死后你需孝敬母亲，并请嘱咐孝乔妹转告诸郎，一定要尽心辅佐我爹，切莫辜负我的相知之情。

0: 只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加。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十九块九，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

0: 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乡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

0: 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家乡戏。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对于许多人来说，戏曲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日三餐，是融入骨血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远离故土客居他乡的游子，戏曲里地道的乡音往往是他们寄托乡情安抚乡愁最好的载体。作为戏曲大省，我们山西拥有非常丰富的戏曲资源和深厚的戏曲文化底蕴，所以一直以来好戏连台，名家辈出。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1: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态度，我也不例外。从第一次听到王宝传的寒窑到现在，在戏曲这条路上我走了45年。台上演戏不演人，台下做人不演戏，是我的态度。我是京剧演员王春梅。

我从小旦呢转向青衣，正式拜在了王爱老师的门下。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现代戏高俊与石平梅。石平梅呢是民国的四大才女之一，在戏里表现的是她25、26岁时期的故事。对于这样一位有思想、有学识的不平凡的女性来说，显然就不能按照在古装戏的俏花旦的那个路数上去演了，尤其是在声音的唱腔方面呢，既不能失青年女子的甜美，更还要突出人物的端庄大方，尤其是思想神髓的气质。所以啊，我在唱腔的音色的运用上偏向于闺门到青衣的感觉，在其中呢就渐渐了爱腔的唱法。

56年前的1968年，我初次登台亮相。当年那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行走了56个春夏秋冬，从老家新疆唱到了运城、太原、北京。我不记得自己演过多少场戏，也不记得给多少人唱过戏，但戏迷对我的厚爱，我却永远记得。薪火相传，才能人才辈出，传承好谱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带着我的徒弟们，又一次来到了走进大戏台。我是谱剧演员武俊英。母爱呢，是我现代戏里边的一个代表作啊，也是我从唱腔上表演上有点突破的一个戏，我非常喜欢它。因为这个故事从哪里来呢？编剧从一个杂志上看到有一个，这是真人真事，但是人家是男主人公，为了让我演呢，

就改成女的了。作为自己来说啊，从唱腔上，要有新的突破，在表演上头要有新的突破。就是，这个戏呢，从音乐设计到舞台装置，我们导演费了心思了，弄了一个大转台，在台上一会儿转过来是这一场戏，下一场就转过去，就成了那样的景了。就是我感觉。就是杨秋兰的这种精神，贵在自省。杨秋兰那种母爱、那种大爱精神呢，感动了观众。

情，喝了断家

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名戏曲演员。我们这代人既充分吸收了传统戏曲艺术的营养，也经历过演出市场的兴衰起伏。从艺几十年，我深知戏曲的根儿深植在民间，戏迷和群众是否满意，是否认可，是检验一名戏曲演员的标准。我奉行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人生信条，演好每一出。

到每一个人物，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是京剧演员梁慧欣。除了像《梁丽与成龙》这个历史题材剧目，我们还创作过一些反映吕梁文化的现代题材戏，《征如玉》呢就是其中之一。这部戏呢是我们吕梁市青年京剧院组建之后，我们自己创作的一部纪念建党90周年的原创现代戏。这部戏的背景是以革命战争年代戚玉居舍、吕梁居舍的文艺战士群像为原型的创作的。说实话，在创作这部戏、塑造先辈的过程中，我真正的体会到了他们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和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于我这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而言，真的特别有触动，也让我对文艺力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岁月不饶人，不知不觉我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我这80年的人生路，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和戏曲作伴。在梦中经常会出现过去的场景，童年的时候跟着父亲闹票啊，在农村的戏台上给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演戏啊，反反复复就是做这样的梦，就真的感觉这一切就像昨天一样。而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最幸福的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陈玉莹老师，他的艺德和艺术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作为他的大弟子，作为程派现在的当家人，我的使命就是传承好程派艺术，让我们的嗨嗨墙代代相传，创新发展。我是京剧演员王万梅。山西柠檬这个事业是我们，也是我们剧团，参加省调演的一个戏，现代戏。我中间演的这个七大娘，她就是这个儿媳，要把她赶出家门，因为她前头就把她的婆婆赶出家门，所以媳妇儿今天为了教育她婆婆，也要把她赶出家门，就是她不清楚她媳妇儿是为了教育她，所以她当时这个复杂的心情想了很多。就是根据这一段唱吧，这一段唱比较长啊，它展现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就是根据这个唱腔来把他当时的这个复杂心情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根据这个剧情吧，适当的把这个人物关系呀，或者这个事情怎么弄处理好摆好。就是因为有了这出山西柠檬这出戏，我觉得咱们在咱们这个社会上吧，也就是咱们家庭里边吧，就是教育大家，咱们怎么处理好这个婆媳关系啊，怎么处理好儿子媳妇儿婆婆这么三者的关系啊。就是使咱们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啊，互相理解，互相关爱。

0: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帮腔帮韵，绵延不绝。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和 www.sxntv.net。 下次节目再见。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5: 咋的
4: 呀？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0: 啊。
1: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2: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哎呀，
0: 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2: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德福，
3: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2: 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3: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2: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3: 就是。
2: 老姜，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3: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2: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3: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2: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那
3: 哦，对了，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2: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3: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2: 你还不如忘了呢。
3: 咋的了？
2: 今天是什么日子？
3: 81呀。
2: 81是什么日子？
3: 建军节嘛。
2: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3: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2: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3: 了。不是不是，他……
2: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3: 我们在聊
2: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3: 好看好看。
2: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3: 小飞，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2: 走，
3: 先乱了，
2: 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3: 要不我退了吧？那
2: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啊，
3: 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2: 我腿不疼啊。啊，
3: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2: 讨厌，止鼾神器这。
3: 治打呼噜的。
2: 我睡觉打呼噜吗？
3: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2: 哎呦，这刮胡刀，
3: 电动的。
2: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3: 以防万一。
2: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0: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
2: 亚飞，过来，江德福。
3: 哎呀，忘了。
2: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呀，
3: 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2: 我不要礼物。
3: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2: 这可你说的。
3: 我说的。
2: 我就一个要求。
3: 你说。
2: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3: 哪三个字儿啊？
2: 我爱你。
3: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2: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3: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2: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3: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2: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3: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2: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3: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2: 你说不说？
3: 不说。
2: 你说。哎，
3: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姐，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

0: 哎呀，好，安检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1: 哎呀，我不知道。
2: 爸妈，儿子姜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1: 一边去。
2: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1: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
2: 啊，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2: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2: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1: 我不换。
2: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1: 儿子，你去哪儿啊？
2: 我迎一下我哥去。
1: 哎呀，你别走。
0: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行了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1: 啊、过几天啊？
0: 哎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啊？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2: 爸，
1: 我们回来了。
3: 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啊，叔叔，快进快进。
4: 哎呦，孩子呀、啊，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3: 那可不吗？
4: 孩子，我爱你呀、啊。
5: 我也爱你。
4: 你爸爸呢？
0: 哎呀，老少。
4: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啊、
0: 哎呀，都挺好的，
4: 哪都嘚嘚的。我嫂子呢？
0: 哎，这这
1: 老少，
4: 嫂子，哎，我爱你呀、啊、嫂子。哎，
0: 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4: 老领导。
0: 哎，老
4: 大，哎，
1: 挺好。
4: 你们都不管我。
6: 管老班长。
0: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呀，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4: 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
0: 哎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4: 没错，
0: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4: 人生清白
0: 啊？啥意思？
4: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1: 老班长，您喝水啊？
4: 哦，是啊。
1: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4: 啊，嫂子，你说。
1: 你媳妇儿还好吧？
4: 嘚嘚的。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4: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4: 那你知道
0: 啊？哎，老尚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4: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0: 看看
4: 你还记那个？
1: 哎，老尚，
4: 记不住你遭罪。哎，
1: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4: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腿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了，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0: 哪儿说那么严重啊？你
4: 真的呀、啊，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忽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0: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
4: 真的、啊。
0: 哎，老张，嗯、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4: 说那干啥呀？啊、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儿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0: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1: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0: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1: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0: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1: 我就是不明白。
0: 你说你
1: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4: 怎么了？
1: 妈，

0: 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寄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0: 爸，
1: 别说了。
0: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好了，
1: 我
0: 算了吧，吃饭吃饭。
2: 蒋德福，
1: 走，
2: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0: 爸。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3: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3: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哎，我说出来了。
0: 爸，爸，
1: 哎，
0: 妈，
1: 爸。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4: 我爱你。

0: 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1: 跑哪儿都要掌声，
0: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1: 满了，
0: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1: 您等，好不好？您等，
0: 想一个新年愿望。
1: 您等，几秒钟？
0: 7秒。
1: 您这是9秒，这是七，
0: 手癌。
1: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0: 这是9，各位，
1: 这不是9，
0: 这是7。
1: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0: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1: 是
0: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

0: 四三二一，好，许完了啊。
1: 啊，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许了吗？
1: 许了。
0: 新年愿望
1: 啊
0: 是什么？我们听听。
1: 啊，我的新年愿望啊，
0: 嗯嗯，
1: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0: 啊，
1: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嗯、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1: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
1: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1: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1: 啊
0: 这样系、哦、他呢系不了，
1: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啊、往里套。
1: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
0: 跟秋衣一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啊，
1: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0: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0: 也行。
1: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1: 啊
0: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哦、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嗯、
0: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1: 哎，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 哦，
0: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
1: 啊、
0: 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儿带出来。
0: 对了。
1: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1: 啊、
0: 嗯，但是还可以。
1: 是，
0: 佟丽娅姐姐。
1: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啊、
1: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0: 男的也一样啊。
1: 嗯，
0: 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1: 哦，
0: 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
1: 啊，
0: 你个买提哥呀？
1: 哎，嗨。就是他，嗯，
0: 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1: 啊，是是，
0: 哎，这是一种习惯
1: 哦。
0: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嗯，
0: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
1: 嗯，
0: 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1: 咳咳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吗？
0: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那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
0: 哎，
1: 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啊，
1: 岳云鹏。
2: 哟，
1: 嚯，
0: 谁呀、啊、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等我一会儿啊！
1: 哎，我等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嗯，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啊，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0: 嗯，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小小小，哎，
0: 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0: ，
1: 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得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
0: 哦哦哦、
1: 咱们试一试啊。
0: 啊，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2: 哎呦呵。
1: 有多少人？
2: 真的等待。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0: 哎呀，
1: 日出
2: 送个晚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0: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别不是，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又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那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这
1: 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0: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2: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2: 这不一样吗？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好，这边。

0: 妈，到家就能吃橘子了吧？
1: 彩莲，你要吃就吃吧，别问你妈妈了啊。
2: 你孙女儿几岁了？
1: 不是，我们是邻居。
2: 哦，
1: 他爸爸是革命军，在广州那边打仗打死了，哎，丢下这孤儿寡妇的，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呢？

0: 兰，客人还没到吧？
1: 哎 ，Miss 陶，陶校长呢？
2: 他是因为见了你呀、啊，有点不好意思了。
3: 哦，你们来啦！
0: 伯母您好。伯母，穆侃去接客人了吗？
3: 是啊，也该回来了。
2: 我们足足有六七年没见面。建秋，这些年你跑了不少地方吧？
4: 是啊，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城市的生活使我感到厌倦了。
2: 所以我就不愿意出去。这个小小的芙蓉镇倒真是个世外桃源呢、啊。

0: 几乎大家都面熟，只要来个外乡人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也许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吧。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萧剑秋萧先生。
1: 哦，久仰久仰久仰。
0: 这位是钱正兴钱先生。这位是
2: 毕姓方草字谋。
0: 好吧，大家屋里坐。
2: 好，请吧请吧。
1: 请请。
2: 好，找不到吗？
0: 先请吧。哎，
1: 请
2: 不要客气。
1: 请吧请吧。
0: 阿荣，你先把行李调到下房去，等吃完晚饭跟萧先生一块儿回学校。
2: 哎，萧先生的光临带来了春天呢，今天天气是特别的和暖。
1: 我倒觉得暖得早了一点。哎，
2: 按时令也该是暖和的时候了。
1: 哪里，我今天换了两次衣服，上午换了一件紫高，下午呢又换了这件灰鼠的，还是热。难道非叫我穿单的不成啊？
2: 是是。
1: 萧先生，这是不祥之兆，我看今年又要有灾难了。
3: 我看天气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至于人间的灾难嘛，
2: 哎，灾难是年年不免的，近几年来灾难可太多了啊！你看啊，直奉战争，甘肃地震，河南土匪，山东又闹水灾，哎，现在革命军在广东打得很厉害。
0: 建秋，我妹妹想见你。这就是我们家的皇后。
4: 哥哥，你别说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介绍。
4: 我有什么好介绍的，还不是都知道了，以后我们认识就是了。
0: 不抽烟，忘记了招待客人。你还是不抽。
4: 萧先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是吗？不会吧。也许是。
4: 那也许是我认错人了。萧先生，我说话是很随便的，以后你还多原谅我呀。我哥哥常说起你，他说你学问好，又走过很多地方，以后我什么都要向你来请教，你能不客气地指教我吗？
0: 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了。
4: 就这么回答吧，我还你怎么回答呢？
0: 怎么样，建秋，你跑遍了中国南北，怕没有看见过像我妹妹这样脾气的，高兴起来啊说个没完，不高兴的时候谁都不理。
4: 他们都说我脾气古怪，其实我不过是不懂得人情世故罢了。萧先生，你对哲学一定很有研究，希望你教我一点真正做人的知识。
0: 做人的知识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学呢。按约礼来说，穆侃该是我们的先生了。
5: 哪里哪里，妹妹对我就不信任。
0: 钱先生，你说是吗？
4: 肖先生，听说你钢琴弹得很好，能教教我吗？
0: 多年不弹了，手指已经很生疏了。
6: 伯母，
7: 钱先生，你们都饿了吧？
6: 啊，不不，我是来看伯母做菜的。
7: 都是些粗鱼笨肉的。人家萧先生是走过大地方的，恐怕吃不来。
6: 不会不会，看他那样也不会吃过什么山珍海味。
2: 如果一个青年人没有信仰的话，那就失掉了青年的意义了。所以现在凡是想救国的青年都应该信仰三民主义，我就是这样的。哎，米斯唐，一起来喝一杯酒吧。
4: 不，我不喝，我是来听你们谈话的，长长见识。
6: 三民主义我不反对，可是干嘛要节制资本呢？我看了，要和外国竞争，要救中国，那就得先大大的发展资本主义。
2: 哎，三民主义也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啊。哎，肖先生，你信仰什么主义呢？
0: 我没有。
6: 哎，太客气了。像肖先生这。

0: 这样的人一定会有个高妙的主意的。
1: 主意到了高妙的程度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
2: 好，妙，妙极了。好，哎 Miss Tong， 你呢？
3: 我不会像你们那说漂亮话，我是只顾自己的个人主意。
1: 我看不要谈什么主意了，目前喝酒最实际，来吧，干了这杯。
2: 嘿，下雪了。
4: 你看我说气候不正常吗？
1: 请
4: 、
1: 好。哎啊，方先生，你怎么也客气起来了？来，姐姐，来，吃它。
3: 哥哥，听说文嫂回来了，白跑了一趟，抚恤金一个也没领到。
1: 是，上海那么大地方，又是孙传芳的天下，哪能找到革命党的机关？
3: 哎，肖先生，你今天在船上有没有看到一位年轻的妇人领着两个孩子的？
1: 有的。哎，对了，建秋，你还记得我们在师范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会演讲的姓李的同学？
5: 哦，你说的是李志豪吗？
1: 对，你看到的就是他的驾校。
5: 怎么，他志豪是个有志气的人，可是一直总不得志，东奔西跑了好几年，后来考取了黄埔军校，谁知前途刚有希望，竟在去年十月攻打惠州的时候阵亡了。
2: 什么，肖先生和李志豪是同学呀？
5: 他比我高一班，五四运动那年。
1: 对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带了一批同学去搜查日货，上街游行，你不是也在一起吗？
5: 对，这几年来一直没有通信，没想到他。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0: 请原谅，这里是不是李先生的家？
1: 先生，你是？
0: 我姓肖，我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过去和李先生是同学。
1: 他，
0: 李先生的不幸，陶校长已经告诉我了。我今天是特地来看看孩子的。

0: 请进来坐吧。屋里可不像样子。请坐。
1: 啊。
0: 彩莲，这位伯伯来看你了。
1: 小妹妹，你还认识我吗？昨天在船上，你还记得吗？你掉了一个橘子，是不是？可惜我今天忘记带橘子了，过两天我一定给你带几个来啊。

0: 先生，你坐呀。
1: 好。我想问一问，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吗？
0: 还说不上呢。我连想都不敢想。
1: 是不是有些田地？
0: 连屋后的那小块菜园都被他卖光了。
1: 有亲戚吗？

0: 肖先生，就是有了这个孩子，他们得活下去。
1: 是啊，得活下去啊。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天，先生，我已经不相信有什么天了。天的眼睛在哪儿了？

0: 我相信好人终究不会受委屈的。
1: 肖先生，你请坐，我去给你烧点水去。
0: 哦，不，不用了，不要客气了。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我以后打算负担一点这两个孩子的责任。我自己没什么负担，可以尽一点小小的力量。
1: 先生，你是……
0: 请你不要见外吧。我对志豪素来是很敬佩的。啊，
1: 不，
0: 现在你可以去买米了。
1: 肖先生，我不……
0: 不不不，不用介意吧。为了孩子，你得收下。好，我该走了。

0: 肖先生，我在你的房间里已经待了很久了，你不会觉得我冒昧吧？
1: 不不，没有什么。
0: 你的书我几乎都翻遍了。
1: 哦，实在乱得很，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呢。

0: 请坐吧。
1: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0: 坐吧。
1: 好。
0: 这些书恐怕你并不喜欢吧？
1: 为什么？
0: 听说你是学理科的，这儿并没有这方面的书。
1: 谢谢。不，我现在已经不学它了。我本来是喜欢艺术的，就因为别人说女的不能做数学家，我才偏要去学理科，可是实在是不感兴趣。哎，你坐呀。
0: 哦，好。
1: 后来我想，穷人打官司总是输，将来我还是做个律师，替穷人写状纸，为被压迫的人出庭辩护。可是现在知道不可能了。肖先生，我想看着哲学的书籍，能介绍我一本吗？
0: 好啊，我替你找一找。你看这本可以吗？
1: 可以。下午你还出去吗？
0: 不了。刚才我到西村去走了一下，去看了看志豪他两个孩子。
1: 我知道。哦，是阿荣告诉我的。
0: 哦。
1: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可怜得很，所以我想替他们想点办法。
1: 我知道。
0: 事情还没做呢，你怎么就知道了？
1: 我当然知道的。要不然你为什么到他们那儿去，我们为什么又不去呢？下着这么大的雪，哥哥他们都在炉边喝酒，为什么你一个人去呢？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很奇怪，没有什么人管我，可我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我一点不知道。我恐怕是飞不出去了。
0: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1: 这么想，就这么说了。

0: 肖先生，我还没把我的来意告诉你呢。你不是答应过教我钢琴的吗？我今天一大早把钢琴的位置摆好就来找你，可惜你不在家。下午你愿意到我家里去吗？
1: 好，我一定去。
0: 那太好了，我的要求都满足了，没有理由再做了。别忘了带琴谱。
1: 好。

0: 徘徊曲。这是哪个作曲家的作品？
1: 不是什么作曲家，那是我在三年以前一时感情冲动胡乱写的，不成其为什么曲调。
0: 就请你弹它吧。
1: 那你可不要见笑。
0: 嗯。

0: 你看你，叫人家笑话我们了。
1: 啊，肖先生，请你不要误会，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情。三年前那个夏天，你在杭州的葛岭住过吗？
2: 住过。哦，那天晚上有两个女同学在监视着我，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吧？
1: 是的，我真傻，我还以为你要……
2: 那倒不会。
1: 那你为了什么呢？
2: 那个时候，五四运动像一场风暴一样过去了，有不少同学被学校开除了，也有的人做了官，得发了。我彷徨得很，不知道怎么办才对。

0: 你使我想到了自己。
1: 我们不谈这些个吧，我却无意中在你的面前暴露了我自己的弱点。不过我后来还是克服了这种彷徨，我现在开始同意你哥哥的看法，教育也许是有意义。

0: 同学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们的即任老师萧剑秋先生。萧先生能够接受毕校的聘请，从远地来任教，真是我校的光荣，也是同学们的幸福。萧先生到过很多的地方，见识广阔，学问渊博。
1: 你不要在同学面前窘我了。
0: 哪里哪里，萧先生还有谦逊之美德，可以称得起是品学并茂，他的一切都值得你们仿效，你们要用心求教才是。现在就请萧先生来给你们上课，拍手。
1: 现在我开始点名，借此和你们大家认识一下。于志雄
2: 到。
1: 黄文平
3: 到。
1: 你坐下吧。林月仙
4: 到。哎呀
1: 后面那位同学，请你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郑文海。
1: 你坐下吧。王福生，王福生，他请假了吗？
6: 他经常迟到。

0: 他就是王福生。
1: 你进来吧。你怎么迟到了？你家离这儿远吗？
0: 有三里多路。
1: 那你每天什么时候起床呢？
0: 天没。
1: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好了，以后不要再迟到了啊。去坐吧。
2: 哎呀，你怎么来了？
3: 伯母，这是家父从杭州带来的，就算我孝敬伯母的一点小意思吧。
2: 不敢当，不敢当，你们留着自己吃吧。
3: 伯母，您千万不要见外。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4: 泡杯茶来。
5: 哦，
2: 陶浪不在家，
3: 哦，
2: 给肖先生还书去了。钱先生，你坐嘛。
3: 好。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玩得真高兴，简直年轻多了。
1: 跟天真纯洁的孩子们在一起，使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0: 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使你愉快的吗？
1: 那倒不是，我在这儿所遇到的一切都很顺利，这儿给了我一种平安而质朴的感觉。
0: 这可不尽然，质朴里面藏着尖刁，平安的下面浮着纷扰。
1: 怎么，你谈起哲学来了？也许我这几年奔波的厌倦了，乍一到乡镇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0: 我倒羡慕你有东奔西跑的自由，就像笼子里的小鸟羡慕大雁一样。
1: 我不是大雁。我只是一只孤雁。我的意思是说，孤雁常常离群。
0: 你为什么要解释呢？
1: 这不是解释。

0: 我不上去了，请你借一本关于教育的书给我。
1: 好啊。哎，你要看教育的书做什么？
0: 哥哥没告诉你吗？
1: 没有啊。
0: 以后我在学校里要教课了。
1: 哦，
0: 在这以前我哥哥让我担任一点课，我说我是在家休养的，现在他不要我教，我倒偏要教，哥哥拿我也没办法。
1: 好，我马上给你找去。
2: 肖伯伯，你吃。
1: 我不吃。
2: 你吃，你吃。
1: 好好，我吃。
3: 哦。
4: 像肖先生这样的人，怎么连个家都还没有呢？
1: 有家倒不自由。我从小失去了父母，多少年来一个人也就惯了。
4: 像肖先生这样的好人，应该有个好的家呀。
1: 也许将来会有的吧。你还想吃吗？不要紧。
4: 不，肖先生，别再给他吃了，他是没个够的。这几只你带回去吧。
1: 我就是给他们买的嘛。好，我该走了。那彩莲上学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4: 又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什么。

0: 哎，哎，
1: 彩莲，要听萧伯伯的话，好好念书，记得吗？
2: 记得。
0: 好，我们走吧。
2: 萧伯伯，学校里有橘子树吗？妈妈说有的。
0: 学校里什么都有，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啊。
2: 妈妈，
1: 彩莲，
0: 你先回去吧，你在这儿他是不肯走的。
1: 好，那我走了，妈妈晚上来接你啊。
2: 嗯。
1: 彩莲，下来自个儿走，别让萧伯伯抱着了。
2: 萧伯伯，让我自个儿下来走吧。
0: 好。学校里可好玩着呢，有大皮球，还有很多小朋友做游戏，玩老鹰捉小鸡。我带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玩，好吧？
2: 哎。

0: 妹妹，你怎么不吃早点就来了？
1: 我不饿。
0: 那怎么行呢？你怎么能支持到中午呢？
2: 哦，我这有糖。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吧。
2: 不不，我还有呢，这是家父从杭州带回来的，你吃一点吧。
1: 谢谢你，我不吃。
0: 既然钱先生送来了，你就吃一点吧。
1: 我不吃吗？
0: 随你的便吧。
3: 哎，密斯陶是备客心切呀，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了。
4: 哼，他就是这个脾气。哦，叫陶校长。
5: 陶校长
4: 来了。叫方老师。
5: 方老师。
3: 哎，好。
4: 钱老师。
5: 钱老师。
4: 陶老师。
5: 陶老师。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李彩莲。
1: 来吃糖吧，这是钱老师送给你的。
0: 吃吧吃吧。建秋，你看眉目之间倒长得很像志豪啊。
3: 啊，长得很漂亮啊，将来咱们芙蓉镇又多了一只孔雀。
1: 走，我带你玩去。
5: 肖伯伯。
4: 哦，

0: 简秋，我妹妹随便说话，真难办，现在弄得我处处为难。哎，我妹妹呢，她自己曾经随便说过，只要有人肯出钱，每年拿3000块钱让她到国外去跑3年，她回来之后就跟这个人结婚。钱正兴啊，本来就想娶我妹妹，他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跑来找我母亲，向我母亲表示他愿意出钱让我妹妹出国，不过条件稍微修改一下，就是先结婚后陪我妹妹出国。我母亲答应了。好，今天钱家派了媒人来商量订婚的日期，他就大吵大闹到现在。
1: 要到外国的事情当初也是你说的，
2: 那我是说着玩的，你却当真了。
1: 你不小了，还这么任性，终身大事怎么能当儿戏？
2: 就算我真的说了，他并没同意这样做。
1: 先出去后出去还不是一样？

0: 现在却让我去办。这虽然不是一件离婚的案子，可是实际上比离婚还难。哎，钱正兴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首先会提出辞退教务，这倒没有什么。可是他的父亲是本地一位有地位的士绅，他爱面子，绝不会同意这么办。建秋，你是个精明的人，你带我想想办法。
1: 那只有拖延了，让对方冷淡下去。
0: 拖延拖延，我带他拖延，而妹妹偏不拖延，你叫我怎么办？
1: 那只好为难你做哥哥的了。
2: 伯母，
3: 肖先生，让你笑话了，你还是劝劝他吧。
0: 我去也没有用。哎，建秋，还是你去劝劝他吧，他是相信你的。
1: 啊，不行不行，我能说些什么呢？
3: 肖先生，你就帮着劝劝吧。
0: 哎，对对，来来，去吧去吧。妹妹，肖先生来了。

0: 你还是每天早上去接采莲吗？
1: 是的。
0: 你要认她做你的干女儿吗？
1: 谁说的？
0: 那就别问了。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啊。
0: 肖先生，我们这儿的消息是传得很快的。
1: 怎么？
0: 没什么。

0: 校老师。
1: 王福生，你每天都这样做吗？
0: 是的。
1: 你家里生活都靠你吗？
0: 不，有爸爸，因为学费没交齐，我得帮助爸爸多做一点儿。
1: 哦，你爸爸呢？
0: 还在山上砍柴呢。他怕我迟到，先让我把这担送到柴市去。
1: 好，那你赶快去吧。

0: 江伯伯。
1: 彩莲，你怎么不去上学？
2: 肖先生，我不想再让彩莲上学了，家里阿宝没人照顾。
1: 他怎么能照顾阿宝呢？我看这不是理由。彩莲，是你自己不愿意去上学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说实在的，肖先生，每天让你来回的跑，我们心里不安呢。
1: 那有什么呢？我正可以借此出外走一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2: 不，不能够为了彩莲让你受累。
1: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那我可以让一个大同学在桥头等着他，他是顺路的。好，天不早了，彩莲，我们走吧。
2: 肖先生。

0: 是你跟妈妈淘气了吧？
1: 没有。
0: 那你妈妈为什么要哭呢？
1: 今天早上我出去玩去了，那些小孩骂我，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就哭了。
0: 他们骂你什么呢？
1: 他们骂我有个野爸爸。

0: 生，我哥哥让我来请你到我们家去吃晚饭。
1: 不用了，学校里马上就开饭了。
0: 那么是不是要我回去让哥哥再来请你啊？

0: 你今天好像有什么心事。
1: 是吗？我自己倒不觉得。
0: 是因为钱振兴的事吗？
1: 我根本没注意他。怎么，他辞职了？
0: 哼，他今天派人送封信给我哥哥，说他要辞掉中学的职务，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还关系到你。
1: 关系到我？
0: 可是哥哥不让我告诉你。

我本来答应哥哥不告诉你的，可是我还得告诉你。钱正兴的信上说我已经爱上你了，他说你是个完全不懂得爱的人，他还说悔不该他的家庭有地位又有钱，要是他也穷得和你一样，我就会爱上他。

0: 我求你，无论如何不要烦恼。
1: 看来我在芙蓉镇是住不长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怪我不好。哥哥再三嘱咐我不要告诉你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在你面前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一点不能隐瞒。我知道说了你会烦恼，可是这有什么办法？
1: 你放心吧，对于钱正兴我并不介意。
0: 那就好。

0: 哎，千秋，你的酒量不小啊！你看，你脸上还一点没有什么呢。你往常骗了我。哎，来来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尽兴的喝一喝，换个大杯子。
1: 哥哥，
0: 人生有酒须当醉，莫使金樽空对月。哎，来，
1: 哥哥他是不会喝酒的，他这是在麻醉自己。
0: 是麻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来，
1: 哥哥，
0: 来。

0: 你放心吧，我不会拿酒当药喝的。我为什么要麻醉我自己呢？我只是想让自己振奋一些，勇敢一些。
1: 对。

0: 简直是不成体统。
1: 哎，这是文明的表现吗？
2: 好热呀，
3: 来洗洗脸吧。
2: 你洗吧，我就回家了。
3: 给你。

0: 你为什么站着看着我？
1: 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你呢。
0: 给你。

0: 听。我昨天一夜没睡，把它都看完了。
1: 你认为怎么样？
0: 我还不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1: 好啊，那我们继续讨论吧。
0: 好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谁来的信？
2: 不知道。
1: 还是首诗呢。
2: 哦。
1: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
2: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两眼炯炯如恶鹰，内有一副好心裁，左手抱着小寡妇，右手想把芙蓉采，此人若不驱逐了，无香风化安在在。真卑鄙。
1: 你给我找哥哥去。
2: 哦不，何必去给他增添烦恼呢？
1: 我们一定要彻查一下。
2: 查出来有什么用啊？他要是个光明正大的人，就不会写这样的东西了。看来我非在你们芙蓉镇被案件射死不可。
1: 你别这么说，建秋，我要跟你好，我要他们看着我们好，让他们笑骂吧，让他们嫉妒吧，让他们在石壁上碰死。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你要拿出勇气来。
2: 是啊，我们是无所顾忌，可是我所担心的是文嫂，没有人同情她，还不断地用流言蜚语这样的伤害她。在这样的境遇里，叫他怎么办呢？

0: 真太残忍了。
1: 哎，你看，那不是采莲吗？
0: 哎，是他。采莲，你今天早上怎么没来上学？
2: 妈妈叫我不要告诉肖伯伯，叫我来上学。弟弟病了，烧得很厉害。妈妈不让肖伯伯知道。

0: 为什么？
1: 社会上的闲话太多了。
2: 方某，
1: 嗯，
2: 学校里边对于我的辞职有什么议论吗？

0: 也一样？
1: 喏，就是西村那位年轻的寡妇嘛。
2: 什么时候发烧的？
3: 从昨天起，越来越厉害了。
0: 你应该早一点请个医生来看一看。
3: 我总以为他自己会好的，中午程奶奶来看了一次，觉得孩子烧得厉害，他就帮我请医生去了。
4: 文嫂，先生请来了。
5: 你们已经请人了，那
4: 不，他们不是医生。
0: 请你不要误会，我们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
5: 哦，你就是肖先生，久仰久仰。
2: 请你快给孩子看病吧。39.8，烧得很厉害。
0: 不要是肺炎吧？

0: 没什么病，过两天就会好的。没有什么病啊。小孩发点寒热，用不着吃药。不吃药，孩子怎么能退烧呢？好吧，那就吃一副吧。
1: 肖先生，看样子会没病吗？
0: 所以我劝你不要着急，退了烧，病就会好的。

0: 这里已经给了。
1: 我去买药去。医生，
0: 别这样。文嫂，你千万不要着急，孩子吃了药就会好的，我明天再来。
2: 谢谢你了，陶小姐。

0: 你饿了吧？要不你就先吃吧。
1: 我不饿。哥哥呢？
0: 他刚才回来了一下，又匆匆忙忙的到学校去了。下午是王镇长派人找他去的。怎么？你不舒服吗？
1: 不，我累了。
0: 学校里出了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事儿。哥哥对你说什么了吗？
0: 他光是皱着眉头，什么也没说。什么事情你们都不肯对我说。
1: 妈妈，你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2: 麦
1: 麦
2: 冬
1: 冬
2: 麦冬
1: 麦冬
2: 半
1: 半
2: 夏
1: 夏
2: 半夏
1: 半夏
2: 桂
1: 桂
2: 枝
1: 枝
2: 桂枝
1: 桂枝阿宝阿宝阿宝你的八字真灵阿宝都有两天没哭出声来了阿宝
3: 小弟弟你好些了吧

0: 肖先生，你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救活了我们母子三个人的性命，怎么才能报答你呢？
1: 不要说这样的话吧，只要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了。

0: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1: 哦，不，就在这儿吃了晚饭走吧，没有什么菜，我只给你烧两个鸡蛋呢。
0: 不用了，天黑了路就不好走了。
1: 那
2: 小伯伯你别走了，就在我们家住吧。
0: 彩莲，肖伯伯明天再来看你啊。
2: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1: 彩莲，肖伯伯还有事情，听妈妈的话啊。
2: 我不嘛，我不嘛。
3: 肖先生，陶校长到处找你。
0: 什么事啊？
3: 不知道，请你马上到他家里去一趟。
0: 好。哦，手巾要时常给他换一换，可千万不要让他受风啊。
4: 我不过是提醒你注意，我不是个太守旧的人呢，可是你们的行动太文明了一点，学校的同事都看不惯。
5: 我偏要和建秋好，别人他管得着吗？
4: 我不是不要你和建秋好，可是你应该尊重舆论，人言可畏，何况已经传到镇长的耳朵里去了呢。
5: 我才不管他什么镇长呢，笑嘛，有人笑嘛，我行我素。
4: 你也太任性。
6: 简秋，你来了，还没吃饭呢吧？我让吴妈给你弄来。
0: 不，不用了，你还是先说事情吧，不然我也吃不下了。
6: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
0: 流言蜚语给你增加了麻烦，是不是？
6: 不不不，我倒是为你受了无辜的诽谤而感到抱歉。

0: 简秋，我看这几天你消瘦了许多。我想你是不是到女佛山去休养一个时期，等过了春寒再回来。
1: 我前几天就想向你辞职，离开这个地方了。因为
0: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跟你是定了3年的约。
1: 可是我后来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忍受下去。就是你赶我走，我也不走了。这样不清不白的走了，不更要惹人笑骂吗？
0: 哈，这就好，这就好。

0: 肖老师，我又迟到了。
1: 不，今天你是第一个。我来给你一个人上课，去坐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第23课苛政猛于虎。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经过了泰山的边上，看见有一位妇人跪在一个坟墓的面前，非常悲哀地哭着。孔子就问这位妇人说，你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痛哭呢？这位妇人就回答说，
1: 是你找来的。
0: 过去啊，我丈夫的父亲
2: 怎么教室的怎么样
0: 所吃掉，后来呢
1: 毫无结果，他们说这是家长们抗议的表示。
2: 胡说，刚才我到同学们家里去了，有的家长不知道接到什么人的通知，说老师病了放假一天。
1: 哦，这很明白嘛，背后有人跟我们作对，手段很卑鄙。
2: 可是今天我们得胜了。
1: 嗯，为了神圣的教育，为了我跟剑秋的友谊，我不能再顾及其他了。
2: 你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

0: 哎，这是什么？
1: 老永和，
2: 这是
3: 骆驼。李建民，
4: 老师，这是我的。
3: 好好。王夫人，李茂义。
0: 哎，我们又得一个奖。
3: 邓文海。
5: 老师
0: 我拿了。
3: 好，再见啊，
0: 再见。
3: 再见。天飘雪，遥遥海。

0: 出了什么事了？
1: 孩子死了。
0: 死了？
1: 两个钟头以前，我到他家里，已经是孩子喘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孩子的喉咙被堵塞住，眼睛不会看到母亲。我紧紧地拉住了孩子的手，

0: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再去想了。文嫂，你要多为将来想一想啊。
1: 先生，我正在想。
0: 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应该这样，我的路走完了。
0: 你怎么这么想呢？也许我的话说得重了一点，这样小的一个孩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你做母亲的就是陪了他去又有什么用处呢？文嫂，我们活着就要和运命苦斗下去，绝不能退让，你千万要听我的话才好。
1: 先生，我感谢你的恩德，我以前总希望等阿宝长大了来报答你，现在孩子去了，我的法子又完了。
0: 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应该多为彩莲想一想啊。
1: 彩莲，你能收她做个丫头吗？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阿宝死了，可是为了彩莲，你也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啊。
1: 可是活下去你叫我怎么

温嫂，你还年轻，你可以改嫁。温嫂，听我的话吧，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只要能找个相当的人。

0: 建秋，你在给我写信吗？怎么又不写下去了呢？
1: 我写不下去。
0: 这有什么？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

0: 我已经在你面前了，能对我说吗？要是你觉得还是写信方便的话，那你就写吧。
1: 啊，不。
0: 那你就说吧。
2: 我相信你是会同意也会谅解的，因为你和我具有同样的思想。
0: 你说吧。
2: 关于彩莲和她的母亲，我们必须用根本的方法来救济他们。我决定娶她，让她做我的妻子。
0: 怎么，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2: 是的，她，她现在绝望得很，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兰，原谅我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明天就去对他说。
0: 你爱他？
2: 嗯。
0: 不，你这是同情。

0: 对不起，肖先生，打扰了。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没有什么，想找你随便聊聊。

0: 钱先生
1: 啊，
0: 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
1: 消息，
0: 比如说外界的舆论呢？
1: 有什么舆论呢？我们镇上的人对肖先生那是很敬重的。虽然肖先生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肖先生的大名连一般孩子们都知道了。
0: 哼，照你这样说，我在这儿生活得很愉快了。
1: 假如肖先生以为在这儿生活得很愉快，我倒希望肖先生能够永远住下去。
0: 住下去？
1: 嗯，
0: 能吗？
1: 当然可以。所以我想问一问，肖先生有心要组织一个家庭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那你就不必问。

0: 你何必瞒我呢？外界都说你爱上了西村的文嫂。
1: 我另有所爱。
0: 那是谁呢？
1: 陶木坎的妹妹陶兰。陶兰，
0: 你不要走。肖先生，你不是常常说要同情可怜的人吗？你同情我一点好不好？你把陶兰让给我吧。
1: 真无聊。
0: 肖先生，肖先生，肖先生，我请求你，肖先生，我一生的痛苦和幸福都关系在你的身上，你只要同意了，我一定要报答你。你假如要和文嫂结婚，我愿意帮助你1000块钱。
1: 不要说了，你给我走开。

0: 你自己去吧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彩莲。
1: 肖伯伯。
2: 你怎么来了？
1: 妈妈让我来上学，还给我换了新衣裳。
2: 妈妈还哭吗？
1: 不哭了。
2: 好，那你先上课去吧，回头我中午跟你一块去看妈妈去啊。
1: 哎，
3: 如果革命军按期北伐的话，不出一年呢，江浙一带必有大战。
4: 依我看，江西是首当其冲，孙传芳的兵是不堪一击的。
3: 如果江西守不住的话，那江浙一带也就难保了。
5: 肖先生，
3: 咱们芙蓉镇，
5: 哎，你看，正好肖先生来了，我看还请你发表发表高论吧。
4: 对，
3: 肖先生，你看，广州政府准备兴师北伐了。
2: 哦，
3: 唐先生，你说孙传芳会不会死守江浙？
4: 他想守也守不住，这帮军阀太腐败，也太不得人心了。
2: 建秋，来，我问你一桩事情。昨天晚上我妹妹哭了一夜，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妹妹说从此不嫁人了，因为萧先生要结婚，这岂不是怪事吗？

0: 不用奇怪吧，未来自然会告诉你们的。至于现在，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老朋友，我看你最近态度有些个异样，这样做事要失败的。这是我妹妹的脾气，你为什么要学她呢？
1: 也许要失败，也许正是因为要失败，所以我才这样做的。
0: 全不懂，全不懂。

0: 肖先生，有人找你。
1: 什么事啊？
2: 肖先生，快，彩莲的妈妈吊死了。肖先生，彩莲在哪儿？快找她，好哭她妈妈几声。
1: 哦，不用了吧。好，我跟你去一趟。
2: 哎，
1: 穆侃，放学的时候，请你把彩莲带到你家里去吧。
3: 好，你快去吧。

0: 你妈妈出远门去了，以后你就跟着陶先生吧。我们彩莲是最听话的孩子，我不喝。
1: 你明明是有酒量的，今天为什么又不喝了呢？
2: 你喝吧，喝醉了也好，也许你会舒畅一些。

0: 我们想加入你们喝一杯酒啊。
1: 好好好，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2: 不不不，我已经吃过了。
1: 哪里哪里，喝杯酒嘛。来来来，好好啊，请坐请坐。
2: 好，谢谢谢谢。
0: 听说肖先生的酒量不小啊，今天咱们得好好的较量较量啊。
3: 我哪能是你们的对手啊。
1: 方先生啊，来、哦、喝酒。
2: 好好好好，
1: 来来，好，随便用一点。
2: 刚才我们从街上来，家家都在议论西村的事情，谁都说文嫂应当做杰夫论呢、啊、
3: 嗯，他是个正派人，社会逼得他活不下去。
0: 是啊，采莲母亲的突然自杀呀，竟使每个人听了以后都很敬佩，可真是妻寻其夫，母寻其子啊。肖先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以前呢很多人误会你，可是现在我知道他们全都明白了。
3: 那是为什么呢？
0: 哎，事情不是很清楚吗？啊，要是你们有什么的话，那他孩子死了，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由此可见，你和文嫂是完全清白的。哼，哎，谁都知道啊，你是他们的恩人呢。来，肖先生，我敬你一杯。现在在我们镇上，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想见一见你啊。
3: 那可以让学校把我拿出去展览，让大家来参观吧。
1: 方先生，不谈这些，来，干了这杯。
0: 你不要误会，我是完全敬佩你的话呀。像你这样煞费苦心的去救济他们，实在是令人佩服。可是这样的结果是你肖先生料想不到的。
3: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救活他们，反而害死了他们。我更没有想到，有人背后冷言冷语，现在却居然为我来举杯喝彩了。来，我谢谢你的好意。小人之心，小人之口。

0: 现在觉得怎么样？
1: 我真像做了一场噩梦。
0: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它了。
1: 兰。
0: 嗯。
1: 我对不起你。
0: 何必说这些呢？

0: 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我有点不舒服。
0: 我去拿点药来。
1: 哎，不用了，那桌子上就有。在里边那个抽屉里。
2: 肖老师，陶老师，
1: 王福生，你怎么不去上课去啊？
2: 听说老师病了，我来看看您。
1: 不要紧的。

0: 明天早上我就可以给你们上课去了。你怎么了？
1: 我以后不能再上学了。
0: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有关学费的事，我可以跟校长去说一说。
2: 我让哥哥免了他学费就是了。
1: 不用了，昨天爸爸上山把腿摔断了，以后家里的生活就要靠我了。

0: 妹妹，睡了吗？
1: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准备点夜宵。
2: 我不用了，我就要回学校去的了。
1: 多坐一会儿。
3: 怎么，你好些了吗？
2: 我完全好了。我来看看彩莲。
3: 他刚才哭了很久，好容易才把他哄着了。
2: 可怜的孩子，他还蒙在鼓里呢。恐怕我一时顾不了他，以后全部的责任都要委托给你了。
3: 你这什么意思？
2: 我这几天气闷得很，想到女佛山去休息几天，穆堪已经答应了。
3: 也好，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2: 不必了吧，我三五天就会回来的。
3: 建秋，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2: 我一个人去更自由一些。兰，等着吧，我们会有长长的未来的。

0: 踏进芙蓉镇，就像掉进了是非的漩涡，我几乎在这个漩涡里溺死。文嫂的自杀，王福生的退学，像两根铁棒猛击了我的头脑，使我晕眩，也使我清醒。从此终止了我的徘徊，找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我将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1: 他跟我说是到女佛山去吗？怎么他什么都没带？妹妹，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0: 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

0: 肝，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0: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

0: 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0: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

0: 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贾玲高高兴兴地回家，打开电视，杀一李菁上。
3: 玲
4: 哥，
5: 干啥呢？
4: 看电视呢。
3: 什么节目啊？
4: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呦，
3: 咱不亏心呐。
4: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4: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
3: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4: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4: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6: 问谁呢？
3: 自己想。
4: 我钱包丢了。
3: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4: 里边没钱。
5: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4: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3: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4: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4: 我当评委了。

0: 停！
1: 干啥呀？
0: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2: 爸爸去哪儿吃，
0: 今日吃法，
2: 过年七天吃，
0: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1: 谢天谢地，饭来了。
2: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1: 都有啥呀？
2: 歌唱比赛，
1: 嗓子不行；
0: 舞蹈大赛，
1: 腿不行；
2: 知识竞赛，
1: 脑子不行；
0: 主持人大赛，
1: 嘴不行；
2: 模特大赛，
1: 都不行。
2: 你
0: 真行！
1: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0: 煽情，
1: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0: 你们俩安慰他。
2: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0: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1: 好。
0: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1: 咋解决？
0: 第二，你没有工作。
1: 咋解决？
0: 第三，
3: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0: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1: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2: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2: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0: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2: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0: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0: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0: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3: 上个有气质的人，
0: 你比方说哥
3: 上群影，
2: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那你跟人比啥？
1: 比嘴皮子。
2: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3: 女神和女汉子。

0: 就从来没输过。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0: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1: 女神和女汉子，
0: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0: 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2: 你宣布结果，
3: 女神完胜女汉子，
2: 反转，
3: 女神赢。这样啊，
0: 我是女神，我是女汉子，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3: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2: 有理由，
3: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

0: 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混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1: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0: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2: 有什么区别呀？你穿多大码衣服？
1: 175。
2: 你呢？
1: 175。
2: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1: 这得多少寸啊？
2: 那得多少福啊？
1: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3: 谁信呢？
2: 我都亏心，我都。
4: 你们都相信？
1: 啊，我不相信。妈，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5: 我帮你。
2: 你缺什么？
1: 我缺一个经纪人。
2: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4: 你来。
2: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1: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2: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1: 他挂了吧？
2: 那也是默认的。
1: 哥，
2: 玲，
1: 去心里了。
2: 好，还缺什么？
1: 还缺一个造型师。
3: 哎呀，玲，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4: 你来。
3: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1: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3: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1: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2: 你还缺什么？
1: 缺钱。
0: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1: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4: 房转，
1: 不敢了，小妮，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0: 还有农村的三姨。
1: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5: 最幸福的人。
6: 各位在这里欢聚一堂，喜气洋洋。我这个心里头啊，也略微的痛快了一点。
7: 什么叫略微呀？
6: 憋屈。
7: 您还憋屈
6: 啊？
7: 您这一年以来平步青云，连升了好几级，您还憋屈？
6: 高处不胜寒。
7: 哦，
6: 越是到了我这个位置，
7: 哼，
6: 有些话越是说不出来呀。
7: 是吗？
6: 现在我每天一个人，坐在台里特里
7: 哪儿？
6: 茅房。
7: 嗨。
6: 对着镜子跟自己一下一下的聊天，
7: 自个儿跟自个儿聊天，
6: 难言之隐，一说了之吗？
7: 嚯，这话真清凉，这玩意儿。
6: 有时候还能逮上一只蟑螂，
7: 嗯，
6: 跟他聊，
7: 跟他聊，
6: 聊完了，
7: 嗯，
6: 踩死。
7: 哎嚯，为什么呀？
6: 他知道的太多了。
7: 这，
6: 嗨，现在连只蟑螂都不好逮了。
7: 哎呀，您这人真是。
6: 哎，王老师，要不我跟你聊聊吧？
7: 不聊。
6: 怎么了？
7: 我怕你踩死我。
6: 你怎么能跟蟑螂比呢？
7: 啊，
6: 你比蟑螂个儿大。
7: 这，那我也不必骄傲啊。
6: 薛小子开个玩笑，
7: 不会说话这人。
6: 主要想找个人宽宽心，
7: 不就是想聊聊天吗？
6: 对对对，
7: 来来，我跟你宽宽心，你说怎么的了？
6: 能跟你聊聊？
7: 可以可以，
6: 你听我说，
7: 说吧，
6: 你说，
7: 嗯，
6: 凭什么我对他们这么好？
7: 哎、不是，您这人
6: 凭什么？
7: 不是，
6: 他们还议论我。
7: 您这什么毛
6: 病？凭什么他们这么欺负我？
4: 赵
6: 平。
7: 这蟑螂不

0: 不是您踩死的吧？
1: 那是
0: 是您喷死的。
1: 怎么叫喷死？
0: 我这儿都嗓子红了，我这儿都。
1: 不是我
0: 衣裳，您看都湿了。
1: 我激动了一点，激动了。
0: 你别激动啊，你好好说。
1: 你看，自从我去年到了这个位置，我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你应该呀。
1: 就这个，他们还议论我。
0: 议论你？
1: 这个就是眼红啊。
0: 眼红你什么呀？真是。
1: 我不就是开了辆好车吗？
0: 哎，真说这个，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指了
1: 啊，
0: 你那车可值些个钱啊。
1: 那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你开着。
1: 你不了解情况。
0: 嗯，
1: 老张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看我每天在风中凌乱。
0: 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1: 打车呀。
0: 你这是打车
1: 啊？
0: 我以为你骑狗上了呢。这是
1: 我骑什么狗？
0: 什么动作呀？这玩意儿，这
1: 打车风中凌乱。
0: 你打车这？
1: 老张心疼我，给我开了辆车过来。
0: 啊，就他送你辆车？
1: 哎，不能这么说，太敏感。咱是个领导，
0: 嗨，你不收不就完了吗？
1: 可是不收又不行，我害怕影响老张这个高级职称的评定。
0: 这个送车跟评职称之间还有点关系呢。
1: 他扣帽子？扣帽子。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曾子曰：“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0: 这是曾子说的话吗？这个
1: 老张这个人，爱嘀咕。
0: 嘀咕，你让他嘀咕去。
1: 他特别爱嘀咕，走大街上，遇到朋友没给他打招呼，他能嘀咕一年。
0: 哟，
1: 脚气都能嘀咕出来。
0: 脚气能嘀咕出来。
1: 老张有毛病啊！边走边嘀咕。
0: 这还强迫症，这是。
1: 是，
0: 嗯，
1: 他是处女座的。
0: 这，这都不挨着，这都。
1: 你说
0: 啊，
1: 这车我要是不收
0: 啊，
1: 他就认为我拒他于千里之外。
0: 嗯，
1: 这么一嘀咕，思想就有负担。
0: 是，
1: 思想一有负担，工作就得分心。
0: 嗯，
1: 一分心，高级职称评不上，我这不是耽误人家前程吗？不是，
0: 你这个思路也够复杂的。
1: 我就是爱为别人着想。
0: 这车到底怎么的了？
1: 我先替他保管着，等评上了我再还给他。
0: 您这话说的，你保管着，你出来进去都开着他，
1: 车是越开越好，越放越坏，我替他磨合着。
0: 真有说的，哎呦，磨合了又磨合，磨合。
1: 你看，
0: 磨合。
1: 我就知道你们这种人爱议论，特别爱议论，
0: 哼。
1: 所以车刚一到手，
0: 嗯，
1: 我就定制了一个个性车贴，
0: 个性车贴
1: 写得很清楚，
0: 写的
1: 这不是我的，
0: 嗨，
1: 多好。
0: 这管什么用啊？这
1: 我用郑恺刻的，
0: 什么字体都不成啊！
1: 大鞋给我刻的膜，
0: 小靴子没给你洗洗车。
1: 什么叫小靴子呀？
0: 什么叫大鞋呀？
1: 你看没文化的样子，大字家协会嘛，
0: 那叫书法家协会，咱俩谁没文化呀？
1: 对，书法家给我刻的膜。
0: 哎，不，这王羲之刻的膜都不管用。
1: 王羲之是哪个协会的？
0: 哼，对，东晋。
1: 东晋是哪？没听说过呀。
0: 那哪是协会的，是朝代，那是。
1: 哦，想，
0: 我以为你要现原形呢，刚才一下。
1: 东晋知道了。
0: 说，
1: 他解放前的吗？
0: 你还得学人历史，你还得。
1: 都贴好了。
0: 你别贴了，这句话管什么用啊？这呢？
1: 这就告诉别人，
0: 嗯，
1: 这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啊！万一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说咱有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0: 真怕给人添麻烦，这车您不是保管吗？
1: 啊，
0: 搁那儿别开了，就搁着就。
1: 我又没有车库，我哪儿保管？
0: 哎呀，你们家那小区肯定有停车位呀！
1: 不行！
0: 躲开！
1: 怎么？
0: 你可能踩电线上了，刚才那一下。
1: 坚决不能放！
0: 什么人？
1: 我们小区那小孩手有多欠，你都不知道。
0: 手怎么？
1: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十六。
0: 哎，我去！
1: 我车放在这儿，你再给人划了。
0: 什么小区啊？这是
1: 玻璃再给人碎了，再生锈了，我怎么给人还回？
0: 你找个有顶棚遮风避雨的。
1: 有顶我放哪儿？我放我家里去。
0: 嗨，
1: 别说我那家属楼了，就是我那470平米的试用房，我都开不进去。
0: 你多大的试用房？
1: 哎，你不是
0: 470平米的经济适用房？
1: 庸俗，太庸俗了。我说经济了吗？什么都跟经济挂钩。
0: 您刚才说的是
1: 友情适用房，
0: 我听着都新鲜。怎么个友情适用房？
1: 你不了解
0: 啊，
1: 老张。
0: 哎呦嚯，这还您把这老张介绍我认识是怎么样？
1: 为什么呢？
0: 真管用啊，又是车又是房的这人。
1: 这个老张不是那个老。

0: 丈，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1: 换人了。
0: 最近不是给我们盖宿舍楼吗？
1: 嗯，
0: 这事儿我负责。所以说呀，我一定
1: 哎，这个友情试用和您负责这工程之间，是不是有点关系？
0: 又扣帽子，又扣帽子。
1: 我们
0: 言不轻信，人不负我。
1: 嗯，
0: 诺不轻许，我不负人。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1: 哎呦，曾子怎么净说这种话呢？
0: 老张是我的朋友，
1: 嗯，
0: 他给我们盖宿舍楼，
1: 嗯，
0: 虽然我知道，
1: 嗯，
0: 他原来在建筑方面有天才，
1: 还是有天才的人，
0: 原来是我们手工科代表啊，
1: 这叫天才呀、啊，这叫
0: 积木垒的好啊，
1: 这更不算天才、啊，
0: 尿泥和的特别瓷实，
1: 这更不怎么样，这个不成不成，
0: 所以，
1: 不是您这说的这都是，
0: 我也不太放心，
1: 哦，
0: 在职工正式入住之前，
1: 嗯，
0: 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盖套房，我先试用试用。哎，检验检验工程质量。
1: 嗯，听您说这话，您是冒着生命的风险替广大职工住这房去了。
0: 领导嘛，
1: 嗯，
0: 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1: 你把那吃苦摘开
0: 啊！
1: 你现在正享受那470呢。
0: 什么叫享受呢？我就害怕你们这种人议论。房子我还没住，
1: 嗯，
0: 先写了一幅大字作品，
1: 一个书法作品，
0: 啪在墙上。
1: 我这个啪字用得好，
0: 怎么了？
1: 您仔细品，能听出那个浆糊味儿来。
0: 贴的瓷实，
1: 您要说贴那儿就完了。
0: 写的也清楚，
1: 写的是
0: 这不是我的。
1: 哎，老有这句，
0: 多清楚，
1: 不，
0: 哎，写多清楚。
1: 这句又不是万能的，
0: 怎么不是万能？
1: 哪儿都有，
0: 这就告诉别人，
1: 啊、
0: 这房子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啊！回头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然咱有这个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 您要真这么想，这房您不要好不好、
0: 啊、我不要，我怎么试用，我怎么检验工程质量？
1: 不是您这房，
0: 你以为我爱要大老远的？这么说吧，
1: 嗯，
0: 没有老张这车我都住不了老张这房。
1: 好好的日子你给过成绕口令了、嗯、这是
0: 还得牺牲我宝贵的假期时间。
1: 假期？
0: 对，
1: 平时这房就空着，
0: 我也不想让它空着呀。
1: 嗯，
0: 你说万一来个江洋大盗
1: 啊、
0: 嗯、抱着大字作品接走，
1: 哪个江洋大盗这么不开眼呢？再说您放心，接不走，啪着呢。
0: 我除了这个，这还有其他的作品呢、嗯、
1: 还有什么？
0: 你包括刚才你说那个东晋的老王，
1: 谁？
0: 羲之。
1: 嚯，
0: 这我都收藏。
1: 王羲之。
0: 哎，
1: 您
0: 这都不是我的
1: 啊，
0: 这都是国家的、
1: 啊、
0: 我替国家保管保管，
1: 我替国家谢谢你。
0: 哎，你说说，这都在这儿。
1: 不是不是不是，真要有他的字，你得雇人看着。这
0: 说的轻巧，找人看着，我就这点工资，蓝脸的窦尔敦、盗玉马，红色的工资不够花呀、啊。
1: 雇人从哪儿蹲这么一嘴的糟
0: 事儿？哪有钱还请人雇？
1: 不是，那叫自个儿。
0: 得亏我有一个老同学，
1: 老张，
0: 你认识啊？
1: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你叫这么清楚？
1: 你的同学都是老张家里的、
0: 啊、
1: 没有。哎，不是。这老张会不会是那个蟑螂转世投胎报答你来了？
0: 什么叫报答我来了？
1: 废话，你看车房连看房都给他管、啊、
0: 看房不是老张、
1: 啊、
0: 老张有个妹妹，我们单位中层最近不是有个岗位正在竞聘吗、嗯、他想让他妹妹来试试。
1: 那上单位试工就完了，跟看房
0: 说的轻巧，我不能任人唯亲呢、
1: 嗯、
0: 正式上岗之前、
1: 嗯、
0: 我是不是应该考核考核，把他放到我那个试用房里、
1: 嗯、
0: 我先试用。
1: 嗯，
0: 考核考核考核、嗯、哎，考核考核、嗯、让他给我写写这个文案、嗯、写写策划、嗯、顺便看看房，我还能考察考察他。
1: 顺便看房？
0: 哎，对喽。
1: 那您那个考察结果？
0: 身体不太好。
1: 身体不好？
0: 来了不到3月
1: 啊、
0: 嗯、哇哇的吐，
1: 水土不服，
0: 还特别爱吃酸梅。
1: 对，
0: 我还得伺候他。
1: 他身体不太好
0: 啊，
1: 你身体不错。
0: 我身体，扣帽子啊！
1: 哼，
0: 含沙射影，你血口喷人呢、啊？你这是？曾子，
1: 你饶了曾子吧。
0: 孟
1: 子，孟子也不约。
0: 孔子，
1: 你放过这几位圣人吧。
0: 那婶子约，
1: 还叔叔约呢？
0: 不约不约，叔叔我们不约。
1: 神经病啊！
0: 你这捣什么乱？
1: 不是，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0: 我不是
1: 这女同志爱吃酸的，哇哇吐，这是怀疑。
0: 哎哎哎，嚷什么嚷？嚷什么嚷什么嚷？风声多紧呢、啊！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
1: 虽然咱占着理，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0: 理解万岁。
1: 我理解你什么呀？
0: 不是你刚才，
1: 你还占着理呢？
0: 我当
1: 那车子是你保管的，房子是你试用的，那这孩子呢？
0: 孩子呢？
1: 你也有办法呢。孩子一生下来，脑门上贴张条，这不是我。

0: 我的。
1: 对，脑门上贴个条，孩子用不用蹦着走啊？
0: 这你随意，知道吗？
1: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0: 谁叫宝贝儿呢？谁跟你那么熟啊？
1: 我让你来给我宽宽心，你这是给我添堵来了。
0: 我不给你添堵，你就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添堵。
1: 我这点事能添什么堵？
0: 防微杜渐，老虎苍蝇一起打，
1: 我这最多算个臭虫，
0: 是害虫都得铲除。
1: 有这么严重吗？
0: 还没认识到你错误的严重性呢。
1: 我这
0: 那迟早有一天你这么下去。
1: 哎，你别吓唬。
0: 不是，我不是吓唬
1: 你。那
0: 你
1: 说我该怎么办？
0: 听我的吗？
1: 你先说说我听。
0: 找有关部门赶紧反映自己的问题，全交代了，能说的都说了，争取宽大处理，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1: 我都说了，是不是我就不憋屈了？
0: 哎，心底无私天地宽。
1: 嘿，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
0: 你干嘛呢？
1: 我给我壮壮胆。
0: 嗨，嘿，
1: 我坦白，
0: 坦白，
1: 我交代，
0: 对，
1: 我多咬出几个来。
0: 哎，
1: 检举揭发，
0: 这句对。
1: 我把我这房子交了，
0: 对。
1: 把车子交了，
0: 对。
1: 我把孩子交，我先拿回来养着。
0: 哎呀呀呀！
1: 我把这大字都交了，
0: 应该的。
1: 王老师，你给我帮个忙行吗？
0: 什么事儿？
1: 给我做个证。
0: 嗯，
1: 就说我交的这些东西啊，
0: 哎，
1: 它都不是我的，
0: 还狡辩呢。

0: 1945年冬天的北平正处在战后的萧条之中，画家蒋兆和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流民图一直没有找到，而且自己又很快失业了。原来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在北平等地全面铺开侦审运动，当年的报纸都登过侦审令。反沦陷区敌伪所设中等学校教职员、学生需一律侦审，未经侦审合格之学生与教师一律不承认其学籍教龄，不能继续任教。因此蒋兆和在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和北平艺专图案系的素描课程被取消了。这是蒋兆和从16岁离开家乡以来25年中的第6次失业。1946年1月，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的到来，给苦闷与困顿中的蒋兆和带来了希望。
1: 36年就跟徐悲鸿分开了，所以就我母亲还说服了我父亲，说你就拿着你的画去见见你的老朋友啊，你的恩师啊。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应该徐悲鸿先生来见我呀，来聘我才对呀，他了解我呀。
2: 蒋先生又是个很内向的人，不愿意攀高枝的人。这时候叫黄景纨知道这件事情。
0: 黄景纨，上海著名出版人，素有交际博士之称，跟徐悲鸿、蒋兆和都交情甚好。在黄景纨的安排下，1946年初春，蒋兆和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徐悲鸿。
2: 蒋先生把自己的作品、自己的画册、流民图的照片拿给徐悲鸿看。
0: 流民图是蒋兆和在1943年创作的一幅作品，这幅巨作以百位同胞的悲剧性造像，展示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1: 真的是我母亲讲啊，真的是他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父亲呢就把画册拿给徐悲鸿先生看，徐悲鸿就静静地看，看完了流民图以后，真的他说那个心情激动的呀，真的是眼泪都要掉下来一样。
0: 画家的内心都是作品表达的，这次相会让徐悲鸿更加了解蒋兆和。到了9月，侦审运动结束，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正式聘用部分沦陷时期任教的教员，其中就包括蒋兆和。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1949

0: 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此时，蒋兆和与他画中的人物一样，苦尽甘来，他的笔下也画出了解放初期的新生活。这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蒋兆和献给新中国的第一幅作品，创作于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时期，蒋兆和一点不困惑，他很快地适应了新中国的需求。

0: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表现时代风貌的画作。
1: 你比方说《小孩与鸽子》，他的小儿子光着屁股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正好是全世界处这个和平的呼声当中，他家里养的鸽子也会从阳台上飞到他家里去。说小孩和鸽子这个关系，是他在生活中发现。你比方说给志愿军叔叔写信，大女儿和二女儿放学回家在写信，他爸问他干嘛了，给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哎呦，这个题材太好了。

0: 1950年，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蒋兆和被聘为素描教授，教素描和人物写生课。如今的许多知名画家当年都是他的学生。
1: 蒋先生这个人在我印象中就是非常平和的一个老头，什么样的学生，你这画得好画得坏他都很平和。
2: 蒋先生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那种老师，操着一口的那种四川川音。
3: 从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写生课都是蒋先生教，
4: 教人物课的素描，教写生。
5: 我们的人物造型主要是蒋先生教出来的，你看范曾他一写人物造型都是从蒋先生这儿来的。
6: 他呢给我们做些表演，做表演的我们都惊讶得不得了，从来没看见这样的高手啊！就从一个人眼球黑点一点开始画，然后眼睛出来，这一个眼睛出来就这个人。
0: 这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为蒋兆和拍摄的纪录电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兆和教学时的身影。
7: 蒋先生，您的话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都觉得您在这个中西技法结合方面是独树一帜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们大家谈一谈？
8: 现在中西绘画是需要结合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在自己传统的本苗造型的基础上吸取外来的艺术，融会贯通。
0: 刚解放时的国画界正处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画中的人物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9: 因为过去传统的人物画呢脱离生活太远啊，就是不接地气儿，不接触人，不能感动人。
0: 针对这一现象，5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画前途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直接关乎国画教学。
10: 因为徐悲鸿主张什么？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为此，徐悲鸿和中国传统派的画家和中国传统派的教授有过大辩论。有三个教授曾经给徐悲鸿罢课，说徐悲鸿摧残国画，用西洋绘画来代替中国画的东西。
11: 徐悲鸿先生把这个素描解剖透视引进来以后，这种画法在初到中国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啊，因为第一次这么结合产生这种新的画种，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
10: 徐悲鸿做的解释，说我并不是想叫用西洋的素描来代替中国画，打倒中国画，我只不过是借用西洋画这样一个写生的本领，施法造化而已。
0: 在这场中国画教学要不要学习素

0: 聊，要不要施法造化而发生的大讨论中，蒋兆和坚定地支持徐悲鸿。
1: 蒋兆和先生应该属于是徐悲鸿教学体系的后来的一个集大成的推进者，由徐悲鸿开创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创作理念，而到了蒋兆和这一批教员，把他推向了一个相应的高度和成熟度。
2: 他把这个毛笔跟这个素描具体的结合起来了。
3: 那么徐悲鸿讲人有很多共性，重视中国现代人文化的造型问题、结构问题、解剖问题、水墨人文化的升华问题，很重视现代人的表现问题，这是共同性的东西。甚至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蒋兆和，或者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蒋兆和，是会有一个另外的蒋兆和。
0: 自50年代中叶起，蒋兆和连续发表了新国画发展的一点浅见，从国画展览会中所得到的启示，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文，明确提出建立真正体现中国画特点又有把握现代造型能力的中国画专业素描教学原则和方法。
3: 我问蒋先生，你为什么制定这套教学体系？他说当时吵得办不下去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了。
0: 这种以中国纸笔墨而是以西画之技巧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西洋素描与中国笔墨的矛盾。这套方法被称为徐蒋体系。
4: 两种不同的手法怎么融在一起，我觉得这方面蒋先生确实是个里程碑的人物。他创造了一个体系，他跟徐先生创造了徐蒋体系，这点特别重要。
2: 可以说中国画原来是有三个啊，山水花鸟人物，山水是挂头牌的，花鸟是第二位的，人物是第三啊。那么由于讲着徐蒋体系的出现，人物画开始挂头牌了。

0: 1953年是蒋兆和大喜大悲的一年。这一年春天，一封上海的来信让蒋兆和惊喜不已。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的书法家白娇告诉蒋兆和，刘民图找到了。
1: 我父亲和蒋兆和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那个美术那个用品仓库，仓库的地下室发现了半张刘民图。发现的时候呢，变成一半，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没了破损，觉得是老朋友的那个重要的作品，他就把它弄来以后去拓表以后修一下，拓表以后就亲自送到北京去。
0: 1953年秋天，白娇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亲自把刘民图送到了蒋兆和手上。看到已经修补好的刘民图残卷，蒋兆和不禁潸然泪下。
2: 运到北京呢，是烂掉一小半。
3: 如果它是原来那种厚的卷啊，我觉得可能它后半卷它丢不了，它没烂得那么厉害，它就因为薄了损失的那么大。
2: 这张画的经历也是我们民族灾难的一个痕迹。

1953年的这个秋天，蒋兆和重新获得了流民图。然而，也就是在这个秋天，他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师友。9月26日，徐悲鸿逝世。得知这一消息，蒋兆和悲痛欲绝。早年间他在上海漂泊的时候，是徐悲鸿给他指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蒋兆和又住在徐悲鸿的画室，学习了大量的西画作品。抗战胜利后，是徐悲鸿把他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授。解放

候又共同创立徐蒋体系，如今天人一方，生死两茫茫，蒋兆和痛彻肺腑。很多年以后，为徐悲鸿逝世30周年，蒋兆和挥笔写下悼念七绝：良师益友化知音，何期天命不留君，追忆意图多坎坷，一教承担起千金。

0: 1957年，蒋兆和应邀去莫斯科参加现代中国画展览会，展出了残留的半卷流民图。
1: 流民图就唯一的一次出国展览，苏联美术界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苏联西方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画。
2: 观众看流民图啊，都掉眼泪，因为当时苏联经过二战嘛，那些个妇女那就是看到流民图，那真是要掉眼泪。
0: 流民图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轰动，前苏联美术界给予蒋兆和高度评价。蒋兆和是一个有着卓越天才和表达鲜明的艺术真理的画家，而他的画的内容一如既往是对一个人的爱，爱是他的天才的基本的鼓舞者。维诺格拉多瓦，蒋兆和是把中国画优秀传统与欧洲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巧妙的有机的结合起来并运用自如的艺术家。 A. 切克达耶夫
1: 展览完了还给那个苏联那个画家茹可夫，他们互相画像，蒋先生给茹可夫画的时候画得很快，而且这拿着毛笔直接没有稿子，直接就这么画，画得非常棒了，茹可夫非常佩服的。
0: 这是茹可夫为蒋兆和所做的画像。茹可夫是前苏联著名的素描插图画家，对蒋兆和笔下的普通劳动人民，茹可夫和他的同仁们敬佩有加。
3: 因为蒋先生的作品呢，都是这种底层的苦难的大众，由于战争导致了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啊，这种穷苦的这种群体，这种艺术，写实主义的艺术、现实主义的艺术、人道主义的艺术，到哪儿它都能够引起共鸣。

0: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新美术1967年第二期重点刊登了把大汉奸反共画家蒋兆和揪出来一文，批判周扬一伙和苏修分子把蒋兆和吹上了天。蒋兆和被关进牛棚，戴上大汉奸、反共画家、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高帽子，流民图也被抄走，再次下落不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各种冤假错案陆续频繁，蒋兆和的命运才出现转机。
1: 我那个时候呢，是那个频繁的，他那个专案组组长嘛。
0: 1979年11月，文化部党组同意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关于蒋兆和同志历史情况的复查结论，撤销共军宣队所做的结论，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恢复名誉，特别肯定了被歪曲为汉奸作品的《流民图》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1979年底，蒋兆和终于接到平反通知，
2: 于是就塞给我一张纸，上面就写着落实了文件嘛，我们就原封不动的就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0: 这一年，蒋兆和75岁。平反后，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并在上面写道：“十年噩梦，心璀神摧，相逢何幸，受教。”

0: 要由身，流水似箭，珍惜寸阴，紧握秃笔，为您写真。此时距离他34岁时创作的那幅自画像已经过去40年了。这40年正如他在1938年自画像题词所预言的，命途仍喘。平凡之后，江昭和最关心的仍然是在文革中再次下落不明的流民图。他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也到处帮他寻找此画。一天，同是四川老乡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陆晨听说流民图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当即带领几个同学去查询。
1: 后来在胳膊库房的角落里边，陆晨就突然发现一张画卷着都是满是尘土，咱们打开看看吧。一看是流民图，给蒋兆和打电话说，蒋先生，你的流民图又找到了。
0: 那天晚上，蒋兆和一家默默地把流民图迎回家，高高地放在柜顶上。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隆重的时刻。蒋兆和一生中多次搬家，复兴门外大街13号楼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站。岁月无情，老年的蒋兆和已经失去了踏访现实生活的能力，心境变得通达平和。一生都在表现现实主义的蒋兆和，沉浸于历史人物的深度追问。
2: 他遇到了这么多事情，涉及的现实的这个是是非非那么多，所以他尽量就是回避了，回避现实了。
0: 蒋兆和晚年的古人作品非常丰富，他研究古人的命运，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凭借才华横溢的艺术想象，让一个又一个的古代人物重现在我们的面前。

0: 1956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牵马荒郊》仰天怅惘。1959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眉头紧皱，双唇紧闭，话中提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1981年，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已进入晚年，在画的左上角，蒋兆和写道：“深感杜翁一生为国忧民，颠沛流离，写此景以抒我怀。”
1: 他就是个当代的杜甫。有人跟他说，老百姓在他留言本里面，蒋兆和，你就是当代的画坛杜甫。

0: 1986年4月15日凌晨1时，蒋兆和在北京协和医院赫然长逝，终年82岁。
1: 我觉得他是有预感的，他让我们看着那个终点，我们就看着那一点钟。我现在都记着他那眼神，真的是，他有一种期待。
0: 一代大师

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太多忧郁与磨难的世界，永远地告别了曾经给予他独特的机缘、独特的情感体验、独特的生命追问，并且只属于他的辉煌的艺术世界。刘民图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画家的离去而结束。1989年4月15日，蒋兆和三周年忌日，浮雕刘民图在四川泸州的玉蟾山落成，这是四川省泸县政府按原作的1.5倍放大而雕刻的山崖浮雕，高3米，长40米，100多个人物跃然崖上。这是故乡人民对蒋兆和的纪念。历尽劫难、饱经沧桑的蒋兆和，终于和他的画作一起，永不分离。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无数。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老城换新，新城更亮，三晋大地正在城市更新中书写山西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省长卢东亮在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抓实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安全发展护航三晋专栏今天播出。查隐患抓演练，我省各地首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0: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文化中国行专栏关注我省五台山佛光寺，看这座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高位推动，召开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全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从交通路网大提速到老旧小区换新颜，从社区服务增温度到公共空间添活力，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更新行动正在三晋大地全面铺开。
2: 8月20号，吕梁主城至新城快速路正式通车，全长近4公里的城市大动脉设计时速60公里，将东城区到吕梁站的通行时间缩短2/3，由半小时变成只需10分钟。
3: 以前到镇边的吕梁火车站可能路上需要20-30分钟，遇上堵车的时候30-40分都不止，通车之后一路上没有红绿灯，10分钟就过来了，非常的顺畅。
2: 像这样的变化正在山西各个城市悄然发生。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山西坚持因地制宜，先保基本，优先解决供水、供热、供气以及城市内涝等基础设施问题，将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放在首位。疏通城市交通毛细血管，路网建设正加速执迷。在太原，年内将50条街巷新建改造，芮城北街新建道路顺利完工，打通了汾西路与和平北路的横向连接，周边小区居民和学校师生出行不再绕远路，
4: 周围居民孩子们上下学都比较方便。
2: 城市供水保障也在同步升级，晋中介休实施东山供水小水网配套工程，新建74公里供水管网，完成3座水库改扩建，建成日处理能力2万立方米的大沟水厂，成功实现调东山之水，解介休之渴。
5: 现在我24岁就是有水，云水环边了，
2: 路通了，水畅了，老百姓的居住品质也在同步提升。运城河津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5期项目，总投资1.67亿元，覆盖25个老旧小区，254栋居民楼，惠及上万户居民。始建于1996年的新埂小区，长期面临管网老化、路面坑洼等问题，如今雨污分流、路面硬化，居住环境彻底改善。
6: 改造完以后，路面也硬化，主管网也改好，雨污也分开，我的居住这块心情也舒畅。
2: 城市更新既要有精度，更要有温度。长治市鹿才社区建起可容纳200人的便民食堂，解决辖区老年人、双职工家庭就餐难题。社区还开设模特班、青年关爱中心、暑期课堂，深化政务服务去柜化改革，让服务从面对面转为肩并肩、手拉手，
7: 全方位的服务于我们这个整个居民的工作，在这个社区里边，我觉得这就非常幸福。
2: 城市更新既要有烟火气，也要有书香气。太原市和平公园城市书房自2023年开放以来，5000多册藏书平均每天接待2000名读者。紧邻太原南站的城市书房是我省首个建在综合交通枢纽上的城市书房，一年接待12万读者。
8: 这个地方看书也可以看到很多，现在挺好，可以扫2维码，回家可以看书。
2: 城市更新既要提升颜值，也要释放活力。朔州市平朔森林公园建成开放，3.6万平方米绿化，6400平方米硬化路面， 儿童活动区、健身广场、阳光草坪与环形步道错落有致，满足全年龄段居民休闲。

0: 衍生需求，
1: 既能提升区域绿化，改善生态环境，又能满足全年龄段居民休闲健身、亲子游玩需求，能够很好地完善城市休闲配套。
0: 从交通路网到老旧小区，从社区服务到公共空间，山西城市更新正实现从点到片的转变。今年5月1日，山西省城市更新条例正式施行，全省城市更新工作步入法治引领新阶段。15、17，山西将推动更新改造老旧管网8670公里，实施城中村改造97个，老旧街区改造提升50个以上，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3000部左右，新建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500个以上，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老城换新，新城更亮，三晋大地正在城市更新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2: 8月22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全年目标，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进一步抓实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汪海舟、景浦秋、常书明、徐朝峰分别作出工作安排。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和突出矛盾，认真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力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把工作发力点聚焦到扩内需、优供给、调结构、促转型上来，以担当务实和过硬作风，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抓紧抓实项目谋划推进，紧跟国家推进两重建设和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战略机遇，突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既要科学谋划一批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重大工程，也要谋划实施一批立足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的小而美项目，坚持定了的项目抓紧干，推动重大转型项目提速增效，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形成更多有效投资。要紧抓不放招商引资，把牢要在优势、贵在精准、重在实效、根在作风的关键，优先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多上小而精、专而特的配套项目，加快打造链群融合产业体系。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整治不规范的行政执法行为，加快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扎实抓好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提高工作并联、审批串联效率，深化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健全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的保障机制，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入企服务，以更大力度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统筹推动煤炭产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有序推动复工稳产，坚决抓好防汛救灾和打非治围，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市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设分会场。山西台报道。
3: 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怎么管？基层干部遇到火情会不会处置？高层建筑起火怎么应对？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消防安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从排查隐患、专题培训到实战演练，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近日，太原市尖草坪区全面启动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老旧小区、城中村、沿街商铺等区域，重点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撕拉电线充电等突出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张贴海报、入户宣传等形式，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5: 我们采取逐楼排查、逐户核查、逐项整改的拉网式检查模式，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处、不留死角，引导居民自觉杜绝入户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
4: 在临汾翼城县，一场千人消防安全专题培训

0: 正在进行，县里专门邀请了省消防救援总队的专家，为基层干部、重点行业领域负责人逐一拆解分析高层建筑防火、九小场所设施完善、自建房隐患整治、燃气使用规范等日常监管中的重点难点。
1: 通过培训，我们掌握了火情怎么处置、群众怎么疏散、灭火器怎么操作、初期火灾控制这些关键步骤，心里更有底了。回去还要组织社区演练，让居民也跟着练一练。
2: 这次培训覆盖了县乡村三级和重点企业，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级都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重点盯什么，下一步要对照标准，立出清单，逐项整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0: 这里是新州市保德县，一场高层建筑消防应急实战演练正在紧张开展。消防救援人员围绕高层火灾救援堵点难点开展实操训练，依托模拟火情现场，理顺班组分工，规范作战处置流程，锤炼复杂环境下搜救被困人员、压制初期火情的攻坚作战能力。
3: 通过实操检验装备供水的稳定性，完整摸排了建筑消防设施、疏散通道、防火分隔等关键风险点，
4: 进一步实练了火灾受报、秩序维护等整套流程。同时我们也配合消防部门对小区室内外救护栓、消防电梯等固定设施进行了实操检查和维护，有效补齐了应急处置经验不足的问题。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出《文化中国行·留住佛光寺的千年目光》，带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2: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3: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4: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

0: 光丝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陡阶，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2: 从绿茵场上的港风怀旧，到古城街巷里的沉浸式百戏，今年暑假，大同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多元业态频频出圈，古都星运交织，流量变流量，大同正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体盛宴，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这里是大同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香港明星足球队足球嘉年华演唱会在此刻正在上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雨下得非常的大，但是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热情依旧不减，大家一起感受着足球运动的活力，体验着怀旧港风的魅力。
4: 当绿茵场上的足球较量与一生中最爱卡拉永远 OK 的经典旋律同频共振，一场跨越体育与流行文化的青春重逢就此展开，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体狂欢。
5: 非常的新颖，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们是专门从外地来看的。
6: 虽然今天下雨，但是感觉整体氛围特别好，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
7: 我们希望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大同城市故事，更要以文体引流带动全域文旅消费。
4: 这个夏天，大同吸引人的远不止这一场活动。在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东南翼，一场沉浸式百戏盛宴正在上演，20多档多元剧目散落在街区广场、古巷与院落之间，打造出全天候高互动的流动式无边界剧场，让游客转角就能入戏。
6: 我感觉大同有很浓厚的这种文化气息，还有很多商铺呀、文创店，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拍照。
8: 这边就是古色古香的，然后氛围感也特别好，气温也合适，吃的东西也好吃。
4: 热闹的街巷演绎聚拢八方人气，也带火了街区各类业态，饮品、甜品、特色小吃、文创特产等商铺客流不断，销量持续攀升。
9: 今年暑期呢，比往年暑期提升了50%。
4: 十四五期间，大同持续构建大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旅游市场实现量质提升。2025年，大同市8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2021万人次，较2019年增长95%，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6天延长至3.3天。今年暑期，大同接连入选中国城市国际传播文化增长级代表城市、境内游热度增长显著目的地、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等多个榜单。近期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大同列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十五五”时期，大同将如何发挥文旅资源优势，将现有的流量效应转化为长久的行业发展优势？
10: 我们将严格落实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深挖北魏、边塞、非遗文化内核，做精做强核心文旅产品，为全市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贡献文旅力量。
4: 山西台报道。
11: 太行山路晋中寿阳，一片英雄的土地。70多年前，老区儿女以血肉之躯守护红色粮仓。如今，这片革命老区以科技赋能建成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从革命烈士尹灵芝舍命护公粮，到万亩良田

0: 无人化丰产，变的是农耕方式、亩产数字，不变的是老区人民守土产粮、为国保工的初心。今天的寿阳正书写着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1: 寿阳自古素有山西粮仓的美誉，曾是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重要粮食供给地。
2: 这两天在寿阳县尹灵芝烈士纪念馆里，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1947年秋，年仅16岁的共产党员尹灵芝为掩护群众转移，保护18000斤公粮，挺身而出吸引敌人，不幸被捕，最终壮烈牺牲，为这片土地镌刻下厚重的红色情怀。
3: 当年老区百姓勒紧腰带存公粮，烈士拿命守护粮食，才换来了后方安稳。
2: 70多年过去，守护红色粮仓的寿阳老区锚定有机旱作发展路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眼下寿阳县井上乡万亩有机旱作示范园区玉米进入水肥关键期，和过去人工挑水凭经验种地的老式耕作完全不同，整片农田依托数智农业云平台实现无人化管理，物联网水肥一体化设备自动匹配灌溉施肥方案，真正实现精准控水、按需补肥。
4: 就比传统麻瓜加水40%，加肥20%，在森林极寒的厚土丘陵区能实现冻拔苗。
2: 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当地还联动中国农科院、山西农大组建专家团队，攻关黄土高原旱作农业核心技术，打造有机旱作农业科创高地，构建规模化、数字化全产业链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如今的寿阳县已成为同时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双牌农业强县。
5: 在高标准农田基础上实施智能水肥一体化种植，实现耕种管收储全链条一体化运营，
6: 完善种植、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把寿阳的红色粮仓建设成为全国有机旱作现代化标杆，走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之路。
2: 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财政厅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成功发行今年第七批政府债券202.37亿元，其中包括含8亿元柜台地方债，平均发行利率1.79%，平均投标倍数21.57倍。至此，我省今年已累计发行政府债券1529.6亿元。
0: 近日，一份加盖太原海关电子印章的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成功打印，这是我省首份保税仓库行政许可电子证照，标志着山西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迈入电子化办理新阶段。据了解，推行电子证照并不取消纸质证书使用，企业可根据需要自主选择，海关同步提供电子证照下载、打印等相关保障服务。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7: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小雨34到20度，小甸区小雨35到22度，大同小雨转中雨31到18度，浑源小雨31到18度，朔州小雨32到18度，怀仁小雨31到20度，忻州

小雨32到21度，五台小雨转中雨22到15度，吕梁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交城大雨转多云36到22度，晋中小雨32到22度，平遥小雨36到24度，阳泉小雨33到22度，平定小雨32到22度，长治小雨转多云31到21度，长子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晋城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沁水中雨转多云32到22度，临汾小雨转多云40到26度，洪桐小雨转多云39到25度，运城多云35到26度，闻喜多云36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穿得好漂亮啊！应该是两位维吾尔族的朋友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二位好，来，二位请坐。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伊拉互巷，我叫阿基古丽梅麦提，这位是我的母亲。
0: 妈妈不太会说普通话，
1: 不会说普通话，
0: 只会说维吾尔语。
1: 对对对，今天我们来这的目的是寻找我们乡亲们的恩人和亲人，陈坚大夫和他的家人。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家乡的条件特别特别不好，就是没有公路，也没有交通工具，医疗条件特别差，小孩们生病了，就是没有医生治疗。听我妈讲，就是长水痘的那些孩子，从头到脚全是密密麻麻的那样长，小孩特别痛苦，还有一个脑膜炎。脑膜炎也是，就是抽搐，抵抗力好一点的孩子可以扛过去，但是也有后遗症，智力障碍、语言障碍、视力障碍，全村里面就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时我们村里的人就是特别的希望，就有人能出现治这个病，或者什么预防这种病。后来我的外公当时是我们县城一个工程队的打工的一个工人，他去那边盖房子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工程队的一个医生，就是我说的陈建大夫。大家当时都说是他从上海来的大夫，然后给工程队的工人看病。那个时候，我的外婆背上长了一个肉瘤，前面长得小小的，后来慢慢变大，鸡蛋那么大了。外公把这个情况给陈建大夫讲了，陈建大夫说：“我去看看。”然后有一天，陈建大夫骑了个自行车到我们家，就是有一个个子高高的，然后长得黑一点的一个汉族大夫，一进门用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说了“爸爸妈妈你们好”。然后我们家感到特别的温馨，然后看了以后，他说：“呀，没事儿，这个我可以给你们治好，你们就配合就可以。”他就隔3天一次来到我们家，给外婆的那个肉瘤打针，然后用书按摩，过上1-2个月以后，这个肉瘤就没有了，
0: 治好了。
1: 治好了，家人也特别高兴。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邻居好多人知道了。就是上海来了个陈建大夫，然后我们也去看看病。当时他技术特别好，然后村民们特别认可他，很尊重他。
0: 当时咱们村里有多少人？
1: 50户左右吧。
0: 50户。

0: 步左右，
1: 嗯，
0: 啊，都找陈大夫一个人看病，
1: 嗯，就找他陈大夫一个人看病。当时陈大夫的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一个职责的范围之外的一个特别高尚的特别伟大的一个人。后来他回家把他自己的一岁多一点的女儿带过来了，他每次看病的时候就女儿带着绑在他自行车的后面，就六七公里的那种土路不停地看病。然后外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给他说，你就把女儿放在我们家吧，我帮你抚养。陈大夫前面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外婆给他讲，我是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就放在我们家里抚养。当时是我们家人叫她是梅梅，小梅梅。小梅梅当时一岁半多一点，快两岁的时候，然后长得胖胖的，肉嘟嘟的，特别可爱。我外婆也特别喜欢她，就给她做了一个矮莱斯的长裙子，然后给她做了个花猫，把她的头发弄个小辫子，
0: 嗯，
1: 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维吾尔族小姑娘。她每天跟着外婆后面，就给牛羊喂饲料，挤牛奶。外婆当时有个小小的收音机，每天听收音机的时候她也跟着一起听，一起唱歌。她自己还学会了一首歌，当时每天给我们家里面唱，然后我妈还记得那首歌一两句。妹妹能不能不能
2: 说羊给给可地给给妈妈不回来，小羊乖乖，可地乖乖，妈妈不回来。
0: 小羊乖乖，
1: 哎，应该是那首歌。然后我妈记得一两句，因为当时梅梅天天给我们家人唱，然后我妈一直记得这个歌。
0: 啊，小梅梅一直在咱们家生活。
1: 对，她还经常给外婆说：“我长大以后不嫁人，我就永远跟你们一起生活。”后来随后小梅梅的母亲过来了，就是小梅梅也是完全融入到我们家庭的那种生活，她也放心了。后来过了六七年，梅梅长大了要上学了，我们家人特别舍不得，但是不想耽误她上学的这个重大的事情。梅梅走了以后，过了三年，我的外婆就去世了。外婆去世之前特别的想念梅梅，然后经常念叨她，就特别想见到她，但是当时因为身体上的原因还有这个距离特别远，就没能过去。后来过了两三年，1972年的时候，陈建医生一家人又来到我们家，然后说梅梅也想你们了，但是她现在上学也过不来，就想的带我的母亲看看梅梅。他们到了常州火车站，梅梅穿了一身长长的花裙子在火车站等着我母亲。我母亲一下火车之后，她就过去抱了母亲，用维语问爸爸妈妈怎么样，就是指的问的是我的外公
0: 外
1: 婆。然后我妈特别难过，说外婆去世了，两个人抱着哭了一会儿。后来就是一直火车站到家的路上，梅梅就抓着妈妈的手不停地安慰她，一家人特别友好的热情地招待了我母亲。当年是苏州刺绣文化特别发达，我妈她会刺绣手艺，然后我妈给他们做了一个桌布。
0: 绣的是什么？
1: 用维吾尔文中间写了一个椭圆形的，新疆苏州友谊万岁。然后陈建医生的爱人翠花阿姨再接着下面写了个新疆苏州友谊万岁，就维吾尔文和汉文结合的椭圆形的一个刺绣，送给翠花阿姨，
0: 啊，
1: 留到他们那边了。
0: 也代表着两家和两个民族的友谊。
1: 对对对，后来我母亲走的时候，就是陈建大夫他们一家人给母亲留了他们家的地址，用汉文写了地址。回家以后，当年我们村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写汉字儿，
0: 也不认得这个地址哈。
1: 不认得这个地址。

0: 就失去了联系。80年代以后，就我们第三代人出生了。但是我从小记得，就我们家墙上挂了一个大的相框，那个相框里面，我们家族的最重要的人，我的外公外婆、陈坚大夫一家人的照片。后来一直是想着他们，我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我的四舅前几年突然诊断为尿毒症。
1: 哎呦！
0: 他每次治疗时候，病床上也经常提起这个陈大夫他们一家人，说，当时陈大夫技术那么好，他经常提起他们一家人的这些故事。我们的乡亲们感恩他的人确实特别多，我还带来了我们乡亲们的一些心里话。
2: Bizgilemez kağanmışı Uygur. Karın başının hemisi de ağırıp kalsa lan halın yitidağın, devalaydıgan.
3: İlalakta beşi dün ayırıga çirgen doktor demiş eğer bakmaydı.
4: Muşla'da birbirimizin ayda verismen bu petken.
5: Biz devamlı olan eslep durumuz. Her kandak kisellerini okul samısımı şunda kıttı darlarla davalı. Sakaytkan em. O doktorga çin kalbimizden rahmet eytimiz. Emimiz muşu yezideki cemiki buhralar.
1: 我看现在这些村民们的生活都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对对，我们现在交通条件特别好，家家户户还都有私家车。我们的每个小队、大队有个医疗室，家跟前都可以看病，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1: 能不能让妈妈说说她的心声？说维吾尔语也行。
0: 汉族是三五，我是三五的啊。汉族是六月。
6: 请愿代表翠华，明明可是 mass，我看看厂里面。
1: 那阿吉古丽，我们带着妈妈一起往前走，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
0: 好的，
1: 好，来，有请。
7: 热西尼汉热依丁，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要找您的汉族亲人，他的名字是陈建，是一名医生。1962年到1972年间，他是在新疆生活，今年应该有100岁左右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8: 接到您的求助以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协查，但发现在上海常州一带叫陈建的人重名较多。经过多方查找，发现一名在常州居住的疑似对象，我们第一时间上门进行实地核实。
7: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阿吉古丽带着妈妈走向希望之门。

是丁汉阿姨，阿吉古丽，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你们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为你们展开了寻找。

0: 今天我也为你们带来了一个结果。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江苏省的常州市找到了陈建夫妇的家，但是我们也得知陈建夫妇他们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陈建医生他是在1993年的时候走的，陈医生的爱人是在2009年的那一年离开人世的。
1: 谢谢。
0: 我们今天为你们带来了陈建夫妇生前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来，格林，看这儿。阿姨，看后面，看，是陈医生对不对？和他的爱人，后面是他的家人。
1: 妹妹在不在？
0: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们的妹妹带来了。
2: 妹妹想爸爸
1: 啊，
0: 来了来了，来，咱们转过来，把手放在上面，请打开希望之门。来吧，妹妹长大了，妹妹来了。

0: 你看看我受
1: 准备俩后续吧。就坐，
0: 担心。
1: 坐。这么多年了，
2: 哎呀，找到梅梅了，
0: 我想你啊，
3: 我们在上面，
2: 啊，两个老姐妹，
0: 我也一直在找你哎，找不到哎，你们的地址没有嘞。留下来的地址呢也是错的，我们也去找了哎。
2: 去过新疆？
0: 去过，去找哎，找不到哎，他们都拆迁了，那个老房子都没有了，嗯，地方大变样了。我父亲在那个走的时候吧，都念叨。要我关照我，要你要那个把他们找到，再去看看他们。叫我母亲呢，在走的时候也是，一直念叨着，要去找。嗯，因为我们一家人和他们一家人真的是两家，等于是一家。
1: 另外，我听那个热西迪哈姨刚才是唱了汉族歌，是不是小？

0: 杨乖乖，
1: 对对，
0: 因为阿姨在唱的时候，
2: 说呀，
0: 陈阿
3: 那
0: 姨
3: 就
0: 也
3: 更
0: 唱
3: 正
0: 起
3: 确
0: 来
3: 的
0: 了，我们让他们合唱一下，好不好？
4: 好啊，好啊。
3: 小羊乖乖把门开开，妈妈不回来。
0: 另外，我觉得还不够，因为从小在维吾尔族人的身边长大，其实陈阿姨也是一样的，会走路就会跳舞。
4: 啊，能歌善舞。
0: 咱们让一家人一起跳起新疆舞，好不好？

0: 现在到处都会难呗，
1: 跳起来！
2: 也祝你们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每天都载歌载舞，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让我
5: 奔向你。五十多年前，葡萄架下嬉戏的孩童，如今已变成花甲老人。但那首深埋记忆中的童谣，又把他们拉回当年那无邪时光。时间从未冲淡彼此的思念，让我们祝愿他们的情谊地久天长。56个民族永远是一家。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8: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9: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6: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8: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9: 你看这机器

0: 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给面

0: 神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